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30号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举行，截至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64人失联。目前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通过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截至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救援队、中国安能、边防、公安等各类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救援力量正在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西藏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分别是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消息，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人员完成通话。当地时间30号，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再来关注资讯。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淮阴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30号13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几天海南有大到暴雨，西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于30号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云南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30号紧急下达西双版纳州、昆明市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000万元，支持摩憨镇水库险情处置和救灾。针对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滴滴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福建厦门联合调查组30号发布情况通报，事件共有6名嫌疑人被刑拘。30号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直接锁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30号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浙江苍南站决赛在苍南体育中心举行，广东东

管队以100-83击败浙江苍南队，获得首战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冠军。30号，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发布处罚决定，对8月28号中超联赛北京国安与大连英博比赛中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进行处罚。土耳其媒体30号报道，当天在塞浦路斯附近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23人失踪，其余237人获救。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称，暂未发现中国公民乘坐涉事渡轮。美国方面29号消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证实，委内瑞拉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并将维持25年。英国方面29号消息，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时，欧盟天然气储备或降至2013年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30号，29日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当地时间29号，厄瓜多尔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以下再来关注服务方面的消息。辽宁省教育厅消息，自2026年秋季学期8年级初二学生起，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3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以等级形式呈现，不计入中考总分。9月月掩金星、中秋月海王星、冲日等天象将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罕见的17圆，是最圆时刻出现在农历8月17日，也就是9月27日0时49分。中央气象台30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30号20时至31号20时，浙江中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福建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以下时间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包南线由北向南黄花洼路至杜公子路拥堵873米，包南线由北向南黄花洼路附近拥堵1.01公里，包南线由东向西南寨边大桥至长青路拥堵814米，方塔路由东向西黄花洼路附近拥堵884米，杨家湾路由西向南杨家湾大桥附近拥堵517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光华路由东向西平安巷至杜甫川北路拥堵1.01公里，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大道至师范路拥堵484米，杨家湾路由南向北210国道至沿大路拥堵486米，东大街由西向东东关大街至双拥大道拥堵511米。听众朋友，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更多的突发准确路况，拜托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您了。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接着听到的这首来自周传雄《青花》。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聆听今天的走路上说。再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观测到胶海线由西向东341国道附近拥堵764米，包南线由东向西南寨边大桥至长青路拥堵814米，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大道至210国道拥堵517米，光华路由东向西杜甫川二桥至杜甫川六桥拥堵721米，杨家湾路由南向北210国道至沿大路拥堵1.2公里，华华路由南向北拥堵1.01公里，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继续分享早安晨读。

最近读到心理学家武志红的一段分享，为什么很多高敏感的人明明头脑聪慧，身上却总带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弱势感，遇事习惯性的退让，哪怕只是说一错一句话，也会反复回想，陷入内耗，迟迟走不出来。在武志红看来，这份弱势感并非敏感本身自带的特质，而是高敏感人为了适应环境披上的保护壳。习惯性的留意别人的心情，是为了应对他人抛来的情绪，内心的起伏不定，自我否定的声音是某种过往经历的内化。这种由敏感衍生而来的行为模式，会让我们变得更加敏感。长此以往，我们会觉得这份敏感是不好的，它是痛苦的源泉。但事实上，高敏感是一种财富。想要避免这份礼物变成痛苦，我们首先要意识到，敏感其实是一种优势。高敏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出厂设置。一部分人天生神经系统加工信息更深，更容易识别氛围，捕捉别人的语气、眼神、细微的情绪变化，对冲突、否定、尴尬的感受也会被放大。有一种说法是，这种特质其实是人类演化里保留下来的风险侦察型的策略，属于一种环境依赖型的优势。而在日常生活中，敏感是体验这个世界的独特视角，正是这种细腻让你比别人多活出了几倍的厚度。首先，敏感的人拥有强大的预警直觉，能迅速捕捉环境中细微的风险信号。身处人群中，高敏感的人总是第一个发现气氛不太对，或是有人不开心的那个人，好像天生就拥有阅读空气的技能。这给你带来的很多好人缘，也帮你避免掉了很多决策和社交中的坑。不仅如此，你也会充分考虑很多事情的后果，你经手的工作失误率会很低，在团队中你会是那个默默帮大家规避风险的人。还有，敏感的人拥有深度信息加工的能力，看问题一针见血。高敏感的人非常善于将碎片化的信息串联成完整的逻辑链，你看问题非常到位，往往可以直击要害，这给你的工作和学习带来了不少助力，让你在写作策划或者工作复盘时拥有非常强大的洞察能力。敏感的人拥有极高的共情和连接力，能精准感知他人的情绪波动。高敏感的人是绝佳的倾听者，你总是能第一时间注意到其他人的感受，安慰到别人，也能在一定的场合快速地与他人建立起信任，对方会觉得你特别懂他。作为朋友，你会是一个贴心的好朋友，在工作关系中，你是一个靠谱的同事，而在亲密关系里，你的妥帖与温暖会点燃每一个爱你的人。高敏感的人是天生的艺术家，一部电影、一本书、一股熟悉的味道，甚至一片柔光下的晚霞，都可以给你带来极大的心灵愉悦。你可以从中体会到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幽微的感情，也可以与他人或者过去的自己建立遥远的共鸣。这种自我滋养的能力是你的快乐源泉。就像前文所说到的，高敏感的人很容易因为一些习得性的行为模式变得焦虑和内耗。想跳出这种状态，发挥高敏感带来的优势，需要我们给自己创造条件，让我们的意识到自己是安全的。就算事情搞砸了，就算得罪了人也无关紧要，我们拥有一切，再次

变好的能力，不需要时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一些时刻让我们的雷达歇一歇，而让他们在另外一些时刻发挥优势。有时候白天一件没做好的事儿，到了晚上反复琢磨，偶尔说错的一句话会懊悔好半天。我们一直在为解决掉自己的不舒服而反复思考，但其实我们的行为在他人眼里往往没有那么的想得严重，他们在心中也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重要。所以试着放松自己，告诉自己，就算有坏的情况发生，我依然可以有办法挽回，我是安全的，然后勇敢地放下念头，回到日常生活中。高敏感的人往往习惯地把事情想透再去完成，很多事儿就这样卡在脑子里反复循环，但事实上就算你想一万遍也没办法推演所有的结果。所以与其深陷内耗，不如只判断关键风险，思考如何行动，然后立即迈出可行的一小步。当我们的收获一个不后悔的结果时，你会发现前置的那些思虑都是杞人忧天。高敏感的人容易陷入他人的情绪，仿佛对方的喜怒哀乐都跟自己有关。然而一个真相是，他人的感受受制于他过往的经历、内心的执念、当下的处境，还有他自己未处理好的创伤与期待。你只是刚好出现在那个时间点，成为了情绪的出发点，或者不是根源，更不该成为责任人。下一次在感受对方负面情绪时，可以尝试对自己说，这是他的情绪，是他的课题，我只需要陪着他，安慰他，不需要替他扛。你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但不要把自己跟对方绑在一起。别把感知力用来内耗，而是把它当作兴趣爱好对外输出，试着把对世界的洞察写成日记，画成画，创作诗歌小说，去唱歌，去跳舞，去做一些有创造力的事。你会发现敏感为你带来的是一个更加丰富的世界，你可以听见露珠滴下花叶的声音，看见阳光透过云层照进人的心里，你可以读懂小动物们的情绪，观察到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在你的心里投掷下的声响。这就是敏感带给你的礼物。如此敏感对你而言不再成为问题，而是一个帮你体验世界的朋友。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141集。时间的齿轮在一派躁动中向前滚滚，一眨眼就到了1948年的冬天。此时局面早已发生了历史性的逆转，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一般的凌厉攻势迅速解放了北国的大部分地区，但地处陕蒙交界的沙城却依旧像一条小舟在一片红色的海洋中孤悬着。可正因为是孤舟，它内部的暗流反倒越来越汹涌了。共产党的统战步步加紧，城内驻军动摇思变，就连普通百姓都已经越来越清晰地预判到时局的走向了。快了，这沙城就像深秋挑在树梢的苹果，用不了几天自个儿就掉下来了。但是一些顽固的反动势力依然不顾历史的潮流而垂死挣扎。这不，就在黎明的曙光即将照到这座九边重镇的时候，国民党军统又开始对地下党和进步人士下手了，一口气抓了好几十个人，其中就包括中共地下党员白云。白云是10月7日出事儿的。那天晚上，袁国良正在参谋部当值，军统沙城行动队队长吴雕就突然带着10多个人过来了。起初他还以为是自己暴露了，但那吴雕一进门就说要他带警卫连的一个班配合他们抓个人，这让他稍稍松了一口气。但他很快就感觉有些不对劲儿了，因为他们之前抓人从来都不要驻军配合，地下党和进步人士都是一些手无寸铁的人，根本就不需要动刀枪。所以他便对吴雕说，按规定调兵是要……那吴雕把一张纸在他面前扬了一下，这是保密局的电令，特事特办，等行动结束后我给司令部解释。这样一来他便只能跟着去了。他们一路穿过大操场，径直朝军官家属区走去，可眼看整个家属区都走完了，仍然没有要停的意思，并且直直拐上了通往他家的小路。他终于绷不住了，赶忙对吴雕说，
1: 吴队长，上面是我家呀。
0: 吴雕拱手作揖，
2: 兄弟也是奉上峰指令行事，还望老兄多多包涵。
0: 袁国良的头嗡的

0: 一声就炸了。尽管他知道他俩这个活计本来就很危险，也曾无数次想过这样的场面，但这一刻真正到来的时候依然做不到从容面对。但他还是很快就强迫自己镇定下来，赶忙挡在吴雕面前说，
1: 是不是误会了？
2: 误会不误会以后再说，兄弟现在只能执行了。
0: 吴雕说着就进到了他家院子。白云正抱着孩子在正房门口站着，也许是因为听到了他们刚才的话，此刻的他竟然很镇定。
3: 别吓着孩子，我跟你们走就行了。
0: 说完便在女儿的额头、两个脸蛋、下巴和小口上挨着亲了一遍，转身把孩子递给保姆，然后径直下了门前的台阶。这当间儿，袁国良一直在大门口待着，直到他走到院子中间才赶忙向他走去。但还没等他走到跟前，白云就一冲扑了过来，仰头就朝他的脸上啐了一口唾沫，歇斯底里地骂道，
4: 呸，你个伪君子，人民是不会放过你的。
0: 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等小时被抓了，他老婆正嚎哭呢。袁国良瞬间就明白了，看来他买布也只是个掩护，因为怀了孩子提前准备点衣服被褥什么的也都正常，但天天吃羊杂碎就有些扎眼了。这么一来基本就可以确定是下线的问题了，可确定又有什么办法呢？他眼下唯一期盼的就是白云能挺住，不要把自己供出来。倒不是自己怕死，而是因为只要自己一暴露，田英男和文玉高就明了，根本不需要审问他。而且不止他俩，骑兵师的好多弟兄也都危险了，那得牵扯多少人呀。还有一点，白云被抓的时候为什么要骂他呢？是给他暗示什么吗？哦对，可能是因为他当时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慌乱中为了保护自己而分散军统的视线呢。但问题是他这么一骂，不就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了？那不就表明他俩之间曾有什么秘密吗？这样一来会不会反而把自己牵扯进去呢？但此刻他除了坐等命运的审判还能怎样呢？当然可以跑，但先不说能不能跑得了，即便能跑得了，这几年的苦心经营不就全打水漂了吗？那就等等看吧。对白云的审讯极其残忍，但这位来自南国水乡的女子也极其刚烈，不论他们如何用刑始终不松口，并且成功补救了自己情急之下戳下的那个漏洞，一口咬定是袁国良揭发了他。
2: 你凭什么怀疑？因为他知道你的身份吗？
3: 都同床共枕一年多了，以他的精明能看不出破绽？
2: 他是不是你的另一条线？
3: 我倒盼望他是，要不是因为他是我女儿的父亲，我就是赖都要把他赖住，让他跟我一样不得好死。
0: 就这样整整一夜，他们始终没能从白云那里得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期间还把袁国良叫过去当面劝说了一番，但白云全程都在破口大骂，他根本就说不上话。令他感到意外的是，这个案子竟然结得出奇的快，第二天一早执行死刑的决定就下来了，还让他以分管领导的身份在上面签了字。上午九点，八个人就被押上一辆大卡车朝南门外的空地上去了。可就在他们被押到城墙根儿，行刑队马上就要举枪的时候，却突然又被吴雕摆手叫停了。
2: 袁参谋长，我看不如把你女儿抱过来让嫂子见一下，母女连心嘛，说不准就回心转意了。
0: 要说这招还真歹。

0: 读。既然你没问题的话，那你老婆回心转意，对你来说也是好事儿呀，你咋反对？一反对不就暴露了吗？并且白云一旦扛不住，那就全麻烦了。但此时的他已经没得选择了，只能赌。小白哥很快就被抱过来了。袁国良接过女儿，硬撑着朝白云走去。
1: 小白，你看女儿。
0: 一听到女儿也被抱过来了，白云原本死死耷拉着的头，甚至整个身体都猛地颤抖了起来。但仅仅几秒钟后，他又猛地把头偏向后边的低矮沙丘，闭着眼睛一边哭一边大声吼道：
2: 暴总，你个伪君子，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0: 小白哥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吴雕一把将他从袁国良手里夺过去。
3: 嫂子，您还是考虑考虑吧，看您女儿白白胖胖的多可爱，您这一走她可就没妈了。
0: 但白云依旧偏转着头，闭着眼睛大哭着，一句话都没说，整个身子不停地剧烈颤抖着，就像一条因为被按住了头部而不停甩摆着身躯的蛇。吴雕转身把孩子递给袁国良，
3: 老兄，那就没办法了。
0: 袁国良紧紧搂了搂孩子，转身大步走到人群外面，背对着刑场，仰头望着旷远的高天，也不顾小白哥的哭闹，就那么站着，直到枪声响过好一阵儿，都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一动没动，也一句话都没说，甚至连一滴眼泪都没掉，只有头一直不停地抖动着，抽风一般。当天下午，白云就被装进棺材，埋到北门外不远处的一座沙丘根底了。就这样，这朵来自南国富春江畔的漂亮的茉莉花，走完了她短短的24岁的人生，带着她对爱情的满足和对男人和女儿揪心的牵挂，于漫漫长夜的黎明时分，悲壮地凋谢于北国塞外的茫茫。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管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时候，如果你戴耳机或者是在车里把音量开到最大，能够感受到那个声波的冲击感啊。
1: 哎，我刚刚整个人戴上耳机的那一瞬间就开始跟着摇起来了。Don't kill my vibe。
0: 来自潘帅潘玮柏。9:33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我是孙小贤。
1: 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在这个小节当中，能听到的好像都是一些说唱歌曲呢。
0: 对 ，Hip Hop， 而且目前这一对，因为大家总一起出现，然后在这个综艺当中还帮了好多的哥哥们去来锻炼自己的说唱技艺啊。这是艾热艾师傅和闪火王以太 Crazy Love。期待你

0: 朕初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0: 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收听《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圣地老干部宣讲团的一位资深宣讲人，他深耕吴奇多年，退休之后呢，依旧潜心挖掘本地的红色英雄事迹，撰写了《高原铸忠魂》《热血照千秋》，继吴奇及烈士张万祥舍身救童的英雄事迹。那也让我们欢迎本期嘉宾张文光老师。张老师您好，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张文光，汉族，生于1963年9月，大专文化，1983年11月参加工作，198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工作期间呢，曾任吴起县长城乡人武部长、铁边城镇党委副书记、新寨乡乡长、

0: 林业局党委书记、粮食局党委书记、粮食局协理员、粮食局副处级调研员，2020年9月退休。再次欢迎张书记。那我们都知道啊，吴起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红色底蕴非常的深厚。在咱们吴起呢，也走出了无数忠勇果敢的革命儿女。那么，张书记，您为何会专门聚焦张万祥烈士，专门为他去撰写了这个长篇的宣讲文稿呢？
1: 陕北吴起这片镌刻着红色记忆的热土，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是革命精神生生不息的传承之地。千百年来，这片厚重雄浑的黄土高原，孕育了无数质朴善良、忠勇果敢的儿女。在青海省广袤辽阔的高原之上，就长眠着一位来自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原城关公社杨成子大队的年轻战士张万祥。他用年仅22岁的宝贵生命，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以血肉之躯救下3名年幼孩童，用壮烈牺牲诠释了人民子弟兵的使命担当，用赤子之心铸就了不朽的英雄丰碑。他的英雄事迹被部队追记2等功，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共党员，批准他为革命烈士，并将他的骸骨安放在青海当地烈士陵园。吴起县委县政府将他的事迹郑重载入吴起县志，成为吴起人民心中永不褪色的精神标杆，成为一段跨越陕青两地的英雄佳话。
0: 嗯，听完您的基本介绍啊，我也对张万祥烈士充满了敬意。那您能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烈士的出身吧，包括少年时期他是怎样在吴起的黄土地上埋下参军报国的种子的？
1: 1947年3月，春寒料峭的陕北吴起黄土高原上，沟壑纵横，粮卯连绵，错落的窑洞依山而建。在原城关公社杨成子大队的一个普通的农家窑洞里，一声清脆的啼哭划破清晨的宁静，张万祥降生在这片浸润着红色基因的土地上。父母勤劳善良、忠厚质朴，一辈子靠着几亩薄田辛勤劳作，过着清贫却踏实的生活。在艰苦的岁月里，父母没有高深的学识，却用最朴素的言行教导他做人要正直坦荡，做事要踏实勤恳，遇事要敢于担当，待人要心怀善意。在家庭的熏陶与红色文化的浸润下，少年时期的张万祥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优良品格。少年时代的张万祥最爱听村里老人讲述红军长征途经吴起的革命故事。无数革命先烈为了家国大义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壮举，深深地震撼着他的心灵，让他的心中产生无限的向往。一颗参军报国、保家卫国的种子，在他的心底悄然生根发芽。他暗暗立下志向，一定要走出大山，穿上军装，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用自己的力量守护家国安宁，践行心中的家国理想。随着年龄的渐渐增长，张万祥参军报国的愿望愈发强烈。1966年3月，年满18岁的他怀揣着满腔热血与报国之志，积极响应国家的征兵号召，毅然扛起肩上的责任，当兵就要当好兵，对得起这身军装，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家乡的父老的期盼。

0: 朴实无华的话语，道出了一名革命战士最纯粹的初心。张爱祥被分配到后勤运输岗位，主要负责部队运输、物资运输、农田保障、粮草运送等工作。为保障部队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转，他常常驾着马车，日复一日往返于军营与田间地头，拉运物资、运送粮草、运送防霜麦草，任务繁重且枯燥。无论严寒酷暑、风雨交加，他从未有过一句怨言。他驾驶技术娴熟，做事细心谨慎，对待军马更是细心照料、精心呵护，将运输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次次圆满地完成了部队交办的各项任务，得到了连队领导和全体战友们的一致认可与高度评价。生活中的张万祥更是一名心怀大爱、温暖善良的战士，他始终牢记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根本宗旨，把驻地群众当作自己的亲人。闲暇之余，他主动帮助驻地百姓干农活、修房屋、照料老人，关心驻地孩童生活的起居，常常拿出自己微薄的津贴帮助生活困难的群众。1967年2月的一天，部队附近工厂仓库突发大火，他抢险中脚部、手部多处严重烧伤，包扎后他却说没事，又照常出勤了。他淳朴憨厚的笑容、乐于助人的品格，深深地打动了驻地百姓，大家都记住了这位来自陕西吴起的年轻战士。在战友眼中，他是值得信赖、肝胆相照的好兄弟；在群众眼中，他是可亲可敬、一心为民的好军人。高原的风霜磨砺了他的意志，军营的熔炉淬炼了他的品格。张爱祥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用点滴行动践行着军人的初心使命。
1: 平凡岗位默默奉献，危难时刻方显英雄本色。1969年7月13号的那场意外，也是张万祥烈士人生的终点，同样也是彰显他英雄本色的一个关键时刻。那么张书记，您能详细给我们还原一下当时惊心动魄的经过吗？
0: 1969年7月13日，张万祥像往常一样驾着马车和战友们一同前往麦田运送防霜麦草。当时正值高原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为保障麦田作物顺利生长，避免霜冻灾害，部队需要及时运送麦草，做好防霜准备，任务十分紧迫。张爱祥不敢有丝毫的耽搁，驾着马车快速行驶在军营周边的道路上。盛夏时机正是孩童嬉戏玩耍的好时候，军营周边常有当地的孩童结伴奔跑打闹，欢声笑语回荡在乡间道路上。张爱祥驾着马车平稳前行，行至营房拐角时，原马因天气燥热急于归巢进食，突然变得情绪深度昏迷。
1: 生死关头还一心护着孩童，在重伤昏迷苏醒之后呢，张万祥烈士的第一句话依然牵挂的是孩子，这一幕实在是太让人动容了。那么在后续抢救的过程和烈士牺牲又是一个怎样的经过呢？
0: 战友们目睹这惊心动魄的一幕，瞬间回过神来，连忙冲上前去，奋力将马车拉开，救下重伤昏迷的张万祥。此刻的张万祥脸色惨白如纸，浑身沾满鲜血，气息微弱，身体因剧烈疼痛不停地颤抖，生命垂危。可当他

0: 从昏迷中艰难苏醒时，意识模糊之际，口中念念不忘的依旧是那三个孩子。他用尽最后一丝残存的力气，艰难地说道：“快，快拉住马，有小孩，有小孩。”这句朴实到了极致的话语，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却字字千钧，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灵。在生命垂危最后的关键时刻，他心中牵挂的依旧是他人的安危，依旧是孩童的安全。这份舍己为人的大爱，这份无私无畏的担当，淋漓尽致地彰显了一名革命军人最纯粹、最高尚的初心。战友们迅速将张万祥送往部队医院进行全力抢救。部队领导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往医院，召集全院最好的医疗资源，不惜一切代价救治这位英勇无畏的战士。然而，由于伤势过于严重，锻炼的肋骨伤及内脏，加上高原地区医疗条件有限，经过医护人员的多方全力抢救，最终还是没能留住这位年轻的生命。1969年7月13日，年仅22岁的张万祥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军营，离开了他守护的高原，将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片他为之奉献青春与热血的土地上，用满腔热血谱写了一曲舍身救同、感人至深的英雄壮歌。
1: 烈士牺牲之后呢，部队又给予了他怎样的表彰？还有就是我们的家乡吴起在得知这个噩耗之后，当时又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
0: 为表彰张万祥同志舍己为人、英勇无畏的崇高精神，部队党委作出郑重决定，追认张万祥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追记2等功，并号召全体官兵向张万祥同志学习，学习他舍生忘死、一心为民的高尚情怀，学习他恪纪职守、无私奉献的军人本色，以英雄为榜样，坚守初心，勇担使命。英雄的感人故事跨越千山万水，传回了千里之外的陕北吴起。当家乡人民得知张万祥烈士在青海舍身救同、壮烈牺牲的消息后，整个吴起都沉浸在悲痛之中。杨橙子大队等乡亲们得知此事，悲痛万分，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后生而痛心疾首，哭嚎连天。张万祥烈士的事迹是红色吴起精神的生动延续，是人民军队爱人民的真实写照。他从黄土高原走来，带着陕北儿女的赤诚与勇敢，奔赴高原军营，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以生命为代价守护孩童，用烈士壮烈牺牲诠释军人担当。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没有波澜壮阔的功勋，他却用平凡的生命里的一次伟大抉择，彰显了人性的光辉与军人的忠诚。
1: 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但是张万祥烈士的精神从未褪色。如今呢，不管是咱们吴起本地还是青海高原，大家都是如何传承和铭记烈士精神的呢？
0: 岁月流转，时光荏苒，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从未磨灭英雄的光芒。张万祥烈士的名字深深镌刻在吴起人民的心中，也永远留在了青海高原的土地上。他的感人故事成为陕青两地红色传承的重要篇章，激励着无数后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吴起县，共产党员、广大群众始终在学习传承张万祥烈士的英雄事迹。

0: 当地中小学将他的故事纳入了红色教育课程，让少年儿童从小铭记英雄、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机关单位常态化的开展主题学习活动，以英雄精神砥砺初心使命，筑牢责任担当，乡村百姓口口相传他的英雄壮举，让淳朴厚重的家国情怀在黄土高原上代代延续。吴起县志人我传中记载的英雄事迹，成为吴起红色文化浓墨重彩的一笔，时刻提醒着后人不忘来路，不忘初心，传承英雄精神，弘扬高尚品格。在遥远的青海高原，张万祥烈士的精神也从未被岁月遗忘，驻地官兵和当地百姓始终铭记这位舍身救童的陕西英雄。当年被救下的三名孩童长大以后始终铭记这份珍贵的救命之恩，将张爱霞烈士的大爱精神传递下去，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帮助他人，让英雄的精神得以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张爱霞烈士一位平凡而普通的吴起农家子弟，一名朴实无华的解放军战士，却用不平凡的生死抉择铸就了不朽的英雄丰碑。他短暂的一生朴实无华，却光芒万丈，他的身上凝聚着陕北儿女坚韧不屈的优良品格，彰显着革命军人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诠释着中华民族舍己为人的传统美德。
1: 每一段讲述都是对红色血脉的深情赓续，是伟大建党精神在新时代的鲜活传承。那么张书记，您作为退休干部圣地宣讲团的成员，花费心血整理烈士的事迹，那您想通过这个故事带给大家怎样的启示呢？来为各位简单说一下好吗？
0: 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当以英雄为榜样，心怀大爱，勇担使命，传承红色基因，秉续精神血脉，用坚守与奉献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的时代华章，让英雄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向前。
1: 再次感谢张书记为大家完整讲述了吴起烈士张万祥舍身救童、热血铸忠魂的动人故事，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也正如我们节目的这个宗旨啊，先辈以信仰为炬照亮前路，英雄用生命诠释担当。那党的故事我来讲，每一期红色故事呢都在提醒我们不忘前路，薪火相传。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大半了。时间是10:46，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在听节目的时候，也欢迎您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各位好，我是 Lobo， 依旧是我的声音。你没有听错，从 Top 10到 Top 5， 从 New 到 Old， 确定是没有问题的。你听到的是全新的节目形态，这里是我们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的姊妹篇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这个特别获得 RIAA 100万白金认证，全球流媒体播放超25亿次，并在全球21张榜单上累计上榜626周。重点是，这个数字到现在还没停，这不今天也在咱们的榜单上吗？这首歌不只是爆款，还是一份宣言。Taylor 用这首歌写完了一个女孩变成巨星的全部过程。The haters gonna hate, hate, hate, but she just kept winning. Be careful with your ego, 'cause we're gonna shake it off. From Taylor Swift.

0: number three，
1: 进入到 Taylor 的经典 top three， 哇、wow, 可真的是不好评。我们依旧根据数据来说话，这首排在第三位的 Swift 金曲。

它是来自专辑1989，也是一首 Taylor Swift 先给自己立人设再亲手把它砸碎的歌，你猜到了吧？ Yeah, that is Blank Space。 那几年的媒体对他的报道可以用野蛮来形容，玩命的给他贴标签，感情乱，前任疯， Drama 女王。他非但没有解释和愤怒，而是一转手把这些话写进歌里，把那个媒体造出来的 Taylor 演了个淋漓尽致。重点是反手就是一个漂亮的自我解构，贴脸开大。这首歌也助他成为 Billboard Hot 100榜单上56年历史里首位连续两首单曲夺冠的女性。 Shake It Off 刚摘冠军， Blank Space 接着顶上。冠军的沙发上他坐了整整七周，全球销量超过1500万张。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Taylor Swift 那是个流行乐坛的规则重写者。来听听第三位的斯威夫特金曲， Got a long list of exes and she's still winning. This is Taylor Swift, Blank Space.

0: And I'll write your name.
1: Number two.
2: 要回顾到的第二位的歌，你可能猜不到，那就是 All Too Well。这首歌的起点不高，既不是首发单曲，甚至不是正式主打，只是在2012年的专辑 Red 里面安静的躺着。结果粉丝口口相传，硬是把它传成了 Taylor Swift 宇宙当中最特殊的那一首。2021年 All Too Well 十分钟版横空出世，直接引爆全球，彻底改写了 Billboard 历史。因为这首歌的时长为10分13秒，成为了 Hot 100冠军位置史上最长的歌，一脚踢开了1971年 American Pie 保持的整整50年的记录。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北京时间的11:01，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上午的11点到12点呢，继续为大家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最新路况，刷新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目前呢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市场沟路拥堵 1.05 公里，满房线由东向南庙山隧道附近呢当前拥堵658米，缓行227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从七里铺大街到 G210 拥堵130米，缓行102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130米，缓行186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路况依旧拜托给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呢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1:02，接下来的时间开启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3: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4: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3: 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4: 锁定 FM 九十八点七，在他们的故事里
3: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7:04，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开学季，今天是中小学生的开学第一天啊，家长们也终于忙完了，能够松一口气。但是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周的第一个工作日，所以作为家长朋友们来讲真的不容易，我个人也是非常有感触啊。但是无论如何呢，都希望孩子们能够平安顺利的度过新的学期，尤其是一些这个新入学的幼儿园的宝宝们，还有新生入学的所有的一年级，无论是初中小学还是高中，想想都能够不负韶华。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直播间的互动话题，也欢迎大家所有今天刚刚早间送孩子去玩学校的家长朋友们来聊一聊大家最近的这个心情如何啊。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进行互动分享就可以了。如果你今天有想听的歌呢，哎，好好的想放松一下，犒劳犒劳自己，听一首自己最喜欢的那首歌曲，也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互动点播。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直接编辑歌曲的名称发送，包括互动的文字消息发送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为大家送上来自王栎鑫《傻女》。

北京时间的11:20，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我们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这样一个事情啊，是最近有一个28岁的女孩，她刚刚入职，结果就要请一周的假。这一请呢，老板也是全力支持。那很多网友就很疑惑，说刚入职就请一周的假，老板也全力支持，到底是什么大事儿啊？值得大家都说。这是值得的一件事情，所以待会儿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共同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很平常的一次请假，实则背后蕴藏着非常不一般的故事。好，稍后呢也将迎来小段的半点广告，在广告之前，我们继续收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陈奕迅的这首《孤独患者》。稍后下个半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

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

0: 情八八室友们，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最近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双行道。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分享到了我们的同学生们即将开始新的学期，也是希望同学们呢可以收下这一份开学的心理调试指南，收心告别内耗，元气迎接新学期啊！我们接纳自己的情绪，缓解自己的焦虑，调整作息，告别熬夜啊！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年轻人熬夜是最狠了。我们呢也得温和收心进入学习，同时呢给自己轻量定标，稳步成长啊。那么因为多数人的开学焦虑呢，它都源于咱们假期的虚度和未来的迷茫，这段时希望同学们可以注意过去好好生活，经典内耗是个盲从啊，拥有一个快乐的开学季啊。包括呢也是希望同学们呢在新的学期里都可以有一个新的态度啊，因为我们不要一年荒废又一年。那么如果说是你是大一的新生的话呢，我们不妨满怀期待啊，从大一开始呢就为自己做好这个大学规划。如果呢你也是今年大四了，哎，准备呢即将在明年毕业的话呢，我们在最后一个学年里呢也一定要去丰富自我。因为其实呢当你毕业之后，你真的会非常非常的想念我们的大学生活啊。那么当然了，也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到我们一些建议啊。那么同时呢，我们都会有来自延大学的同学们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你们想要听什么话题呢，我们也可以在线征集了。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星象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楠楠，欢迎收听今天的星象阳光。任何的收获不是巧合，而是每天的努力与坚持的结果。不怕你每天慢一小步，只怕你停滞不前。不怕你做一点点事，只怕你无所事事。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我们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本妖。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南大街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四城沟路拥堵638米，缓行413米，本防线北向南210附近当前缓行到缓行740米，妙山隧道由南向北南方。

在我们星象阳光主播推荐到的多年挚友，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黑大学生来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稍后的一点到两点呢，是由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

0: 一吼震春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抓好座最后一排。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北京时间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元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播卢比。南靠近庙河村路段通行时间要大于11分钟。再来看到南大街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要大于8分钟。庙山隧道附近由北向南缓行593米啊！以上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了，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这一时间段分享一首歌，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几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哎，今天是周一，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周啊，本周的新车公告啊，第36周开启了。首先来说周一，今天莲花的 Emera 900 Gold 会正式的上市，莲花要发三台车。Elche Emera 以及 Emeya

420 Sport， 这三台车都会在今天正式的上市。还有呢，就是极狐的 Beta T1 啊，550公里的续航版本。那到了周三，你像比亚迪海狮08这台车就会上市了，以及新款的理想 Mega。传奇的月七呢，也会开启它的一个预售。来看到周五，启劲 GX7 开启它的预售，以及长安起源的 Q06 也会开启它的预售。这里边最值得关注的车，理想的 Mega 和海狮08了啊。海狮08呢，之前已经是公布了它的预售价区间了，23到26，啊，这是 DMI 的版本，然后 EV 的版本是25到28。海狮08呢是以海洋美学2.0为设计内核，前脸呢也是配备了官方命名为叫做寒冰之眼的日行灯，搭载132颗大功率的 LED 灯源。还有潮汐星芒位置灯呢，是由400颗发光点构成的贯穿式的布局。同时呢，海狮08还拥有着20英寸、21英寸两款尺寸的轮圈，再配备悬浮式的轮毂盖，车轮转动时的 logo 标它会始终保持一个静止的状态。此外呢，海狮08还会提供4门智能电吸门，尺寸方面长5米1。

0: 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新处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前轴异步电机，后轴叫做力磁同步电机，这两个都不是我们最熟悉的永磁同步电机。所以今天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宝马为什么要这样做，也给大家把目前主流的集中的电机路线来给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来说一下啊，目前用电机的方案，首先绝大部分的新能源车型它的后电机基本上都是永磁同步电机啊，基本上都是这样。那它有什么优势呢？首先峰值效率高，低速扭矩大，响应快，这是它的优势。但是也有不足，高速工况的效率会下降，高温环境存在一个退磁的风险，这是它的不足之处。然后再来看异步交流电机，绝大部分的双电机新能源车型它会用这个异步交流电机作为它的前电机啊，优势就是成本低啊，拖拽损耗低，高速巡航是可以断开的。那不足之处呢，就是效率相对来说比较低，而且同功率下体积和重量会更大啊。再来看电力磁同步电机啊，电力磁同步电机主要是宝马在用啊，我们经常能够接触到的是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交流电机。你像电力磁同步电机的话，你看宝马的 iX3 i3 i7 它用的是这些。有什么好处呢？高转速下功率非常稳定，磁场可以调，而且呢稳定高效的一个工作区间它是比较宽啊，但是呢维护成本比较高，功率密合度和转距密度这是处于一个劣势的一个状态。再来看轴向磁通电机啊，你像 AMG GT、 兰博基尼以及奥迪的 Novelari 啊，这些车型它会用。优势在哪儿呢？结构紧凑、轻量化、高功率密度以及高扭矩密度啊，但是呢制造成本比较高啊，散热机构比较复杂。哎，就是目前市面上电机方案。那么这个时候啊，可能有的小伙伴想问了，这个磁场是从哪来的？永磁同步电机啊，这个异步交流电机，还有电力磁同步电机，还有这个轴向磁啊，都带磁。那这个磁场是从哪来的？那电机能转起来，简单的来说就是定子的旋转磁场拉着转子的磁场啊，就这么简单。那不同类型的电机它的差别很大程度就在于什么？转子的磁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你像永磁同步电机，磁场呢来自转子里嵌的永磁体，它不会额外供电，装上就会有磁场，而且效率比较高，体积也比较小。国内绝大多数的纯电车的驱动电机它走的其实都是这条路。那异步电机啊，感应电机 ASN 转子上没有磁体，磁场呢就是定子旋转磁场感应出来的，所以呢一断电转子几乎是没有剩磁了，而且能耗几乎是归零了。还有力磁同步电机啊，它的转子磁场同样是靠通电产生的，不过呢通电它走的是转子里的线圈，就相当于什么，给转子装了个可以调节强弱的一个人工磁铁。那前面说的这三种电机主要的区别都是围绕着这个转子的磁场怎么来的啊，是靠永磁体，是靠感应，还是靠这个通电线圈。但是呢轴向磁通电机这个是需要单拎出来给大家讲的，毕竟它的重点不是说这个磁场是从哪来的，而是磁场它是往哪个方向跑的。你像传统的电机的磁力线是从转子中心向外辐射啊，轴向磁通电机呢则是把结构它掰成了一个饼状，磁力线沿着转轴的方向流动，所以呢轴向磁

新车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啊！那以前我们聊一台车的电机，关注的是什么呢？是马力、是扭矩、零百加速这几个数字。那至于电机本身是什么类型，好像大家都并不是那么清楚，对吧？也不会多问，因为十有八九啊都会是永磁同步电机，这几乎是一个默认的答案了，而也是目前主流的一个做法。但是呢，最近宝马新一代的 AX3 它给了不一样的搭配，就是前

0: 油车时代选的这个四缸还是六缸啊，选择机械悬架还是空气悬架，其实是一样的，没有谁绝对啊，没有谁绝对，只看你想要造一台什么性格的车啊。那么放眼目前全行业来说的话，永磁同步电机的峰值效率它能够做到97%以上，转速天花板呢也已经冲到了3万转左右了，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可以说哪哪都挺好，但是不足也明显，对吧？高性能永磁体尤其是乳铁棚几乎是离不开啊，离不开磁体这类稀土元素的，这就导致什么供应链集中度比较高，它的这个价格不稳定啊啊，对于全球车型来说它是有一定风险的，你现在的这个定价然后你的成本方面不可控啊，是有波动的风险的。而且呢在持续的高温工况下，永磁同步电机还可能存在一个退磁的风险的啊。那作为占据绝对主流的选择，这两年间国内厂商也在永磁同步电机上做出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卷出了一个新的高度啊。它是怎么做的呢？5分钟广告，一会儿接着来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清澈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我们继续来说啊，永磁同步电机目前是不是一个标准答案？比亚迪去年三月发布的量产电机，转速冲到了30511转，单电机功率580千瓦，功率密度呢达到多少呢？16.4千瓦每千克。三项数据是同时拿下了全球量产记录，而且首搭汉 L 和唐 L。小米自研的 8S 电机紧随其后，转速是27200转，效率做到了98.11%，同样也是代表永磁电机现阶段能摸到的性能上限。这并不是简单的炫技啊，因为在同样的功率下，转速越高，电机本身呢能做得越小越轻，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在往上冲的一个原因。再来说异步电机，异步电机转子结构比较简低啊，简单，它不含磁体，天然它不依赖稀土，而且成本更低，高温环境下也更耐造。但是它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其实是可以不转的，因为转子没有永磁体嘛，不供电的时候几乎是不会产生啊反电动势的阻力。双电机车型呢是直接可以把它断开，省下的前轴空转损耗，提升续航的表现。不过呢，异步电机的短板也很直接啊，就低速低负载时效率明显吃亏，体积和重量呢也更大，所以绝大部分的双电机车型采用的是前异步电机啊。

一颗电机换成本，一颗电机保效率啊，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再来说到历次同步电机了，转子磁场靠通电线圈产生啊，不含永磁体，稀土供应风险更小。关键的是什么？粒磁电流的大小是可以主动调节的，让磁场强弱跟着变，那这样它的高效区间可以说是比永磁电机更偏向于中高转速段啊，弱磁的调速余地也更大。那之前也有相关的研究数据啊，粒磁同步电机的峰值效率大概在94%到96%之间，虽然呢说比永磁电机略低，但换来的是更宽的啊高速高效区间。那转子的代价是什么？需要额外的粒磁绕组，通常还得配一套什么呢，叫做碳刷滑环，把电流送进旋转的转子，多了一套系统，控制难度呢也跟着上去啊。你像现款的宝马 i3 它用的就是粒磁同步电机，之前呢也有车主反馈说电机总成出保后单独更换的报价将近10万啊。虽然说宝马官方的说法就是说这套电机是免维护的，但是也有不少的车主反映过就是碳粉堆积触发传动系统故障报警的案例，所以说它相对来说会娇气一些。那全新的 iX3 把这颗电机放在了后轴，负责主要的动力输出，高速段效率是占优，而恰好也贴合宝马一直强调的驾驶质感。那最后来说轴向磁通电机啊，是的，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分享一首歌。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你们要适应，要习惯。大声辣哗哗，一个人辣，一个人跟所有人辣。那么我们半点这个开播之前呢，先了解路况。看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满房线由北向南拥堵455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9分钟。包南线由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那块应该还在修路，所以拥堵距离888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7分钟。南大街从中心街由北向南啊，从中心街到市场沟路拥堵距离1.05公里，比畅通时候多个10分钟，加重的趋势。沿河北路由北向南，从永吉路到永昌路拥堵距离504，比畅通的时候多个4分钟。你看，大家说起，我只能陪你6天，哈哈哈哈，谢谢。我跟你说，大家一说起这个什么永吉路、永昌路，很多人都就害怕。我有时候也分不清楚，你知道吧？所以你看，很多人说，哎，你我都是个沿安人，我都不知道你说是了，对着就是听不懂那个路，大家都习惯性了这个沟那个沟了，就真对这个路确实不太清楚。但是大致就这么一块儿，光华路啊，由东向西，从杜甫川北路到杜甫川六桥，那么比畅通的时候多个2-3分钟就过去了。其他的路段基本上都畅通了啊，希望大家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堵车不堵心。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请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把汉字加关注啊。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有可能获得以下爱心钱。

0: 赞助的路况奖品。他们分别是严标准洗车示范点每天送出的6张洗车券，严瑞泉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洁牙卡，还有严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拉提之光健康蒸雪店送出的驼奶食品。路况转奖品就这些啊，希望大家积极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声拉画画。
1: 小文姐，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嗯，哎，爆正子劲儿，昨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2: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1: 内容考究，聊的子劲儿。
3: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鑫，
1: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3: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
1: 爽手到文化脱口秀，大婶辣画画，开聊，
3: 开聊。

好的，回来了，大家好，这里是 FM987 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声拉花花。今天是彩班一个人上节目，你可能就折得冷静下来，觉得没有那么气了，你容易冷静下来就会做出正确的判断，对吧？不要让情绪直接撞到家里了，对吧？人家有娃娃了才是出气头子。所以你看娃娃有时候是觉得可恨父母，就是因为父母这个情绪不稳定，把娃娃伤害到，娃娃记仇了哦，我跟你说。那么事后脚底跟家里人说一句，我刚才语气不好不是因为你，哎，你就说我外面受了气了，或者是情绪不好，遇到个咋咋了，或者遇到不高兴的事情了，对吧？喝点酒打婆姨骂娃娃，第二天就好了。哎，天大大哟，把你这号人还这就是最典型的反面教材，心情不好了喝上点酒打娃娃骂老汉，打婆姨骂娃娃，哎呦，你操心劳力，人家商量的给你八拐拐，我跟你说，明白了。你就对这个套路可熟悉了，肉夹饼子，我就觉得你肯定就擅长这类型的行为。所以总结一句话，你可以累，但不要最不要让最亲近的人受伤。你像你舅舅了，你说自己舅舅看，人说养儿像娘舅，就是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这样子，所以心里就情绪置换，情绪置换就是在外面这个忍了一天，回家对最亲近的人发火。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拉花花，这里是彩文一个人上节目啊。那么我们刚才说的心理学上有个词儿叫情绪智慧，就是你在外面

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声辣滑滑，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声辣滑滑。今天是彩文一个人上节目啊。那么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就是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儿叫情绪智慧啊，就是你总是把脾气发给最亲近的人，为什么了？因为你在外面受了委屈啊，对方太强势，关系太重要，或者你没办法反击。我也有过这种现象，然后把自己就给气得哭鼻子了。就是你受了老人的气，父母的气，你该劲不上，你吵个吵不成，骂个骂不成，还个还不成，就气得自己哭鼻子了，就觉得可憋气了。

0: 知道吧？所以我们这个哎，又到了广告时间了，一会儿广告回来跟大家继续聊，在咋样的场景里头，你以为自己只是脾气差，其实不是那样子的。广告来了，一会儿见。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石浪浩浩。今天是彩妹一个人上节目，那么我们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呢，先了解一下此时此刻以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从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可以看到，满房线由西向北拥堵距离996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24分钟，加重的趋势。满房线由北向南都是满房线啊，这210国道附近拥堵距离701米，比畅通时候多个8分钟，加重的趋势。包南线由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拥堵距离888米，哦，之前是7分钟，现在还是7分钟，也就是说半个小时它就基本上一直是拥堵的程度。再就是沿河西路，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小沟坪路到广通路拥堵距离629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10分钟。沿河东路从由东向西，从沿河东路到沿大路拥堵距离1.2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个11分钟。川松路由南向北啊，拥堵距离417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5分钟。杨家岭隧道拥堵距离779米，比畅通的时候多6分钟。哎呦我天哪，这每一条路车上车流量都比较大啊，大家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堵车不堵心。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信街到市场沟路拥堵距离638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6分钟。东滨路拥堵距离194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4分钟。这种应该都是红绿灯。长青路车流量稍微有点大。以上就是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有10条路是堵车的。我们学生开学了嘛，堵车开始就有规律了。是的，一到学校开学啊，这个就到了5点半左右就堵车，6点多就好了，娃娃一回家基本上也就不堵车了。那么希望大家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天天就这样，繁华盛世嘛，城市有活力才会堵车，才会车水马龙，才会熙熙攘攘，才会有人间烟火气，对吧？那么刚才跟大家说的话题还没有说完，就是我们总是会把这个坏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假设有这么一个人啊，给你们设一个场景，他最近工作很忙，部门又调整了，任务又增加了，每天都想赶时间，上司经常临时改要求，他心里特别不舒服。我跟你说，人最讨厌的就是那个变态上司。你昨天怎么跟他想起，拍个脑门就给你改任务，拍个脑门就给你改任务。一下改了，一下不要求改了，一下不要求改。白羊座你好，赵金出差了，不是休假了，休假出去旅行了。然后上次警察改要求，心里不舒服，却只能说好的好的，没问题，领导我来处理。同事把本该自己做的部分推过来，他也不会太拒绝，当面就怕人家难看了尴尬了，自己不好意思拒绝。每天回家前都告诉自己一定不要把情绪带回家。可是一进门，哎，伴侣问他吃饭什么，晚饭吃了没，他就觉得烦。爸爸叫他帮忙找东西，他也觉得烦。厨房台面乱一点，他也觉得烦。最后一家人都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脸色变得那么差。哎，有一天晚上伴侣忍不住问你，最近咱俩总冲家里人发火，他一下就委屈了，因为他觉得自己都这样了你都不理解，他又不知道该咋个解释。其实不是为了那顿饭那张桌子，也不是为了那句

0: 话，就是因为他愁了一天了，愁了一整天的辛苦难受，他觉得委屈了。谢谢白羊座，你看，就换个说法，就我现在这个状况，但凡换上任何一个人，他都会请假，他都会请假，这个没法上工作，没法工作，没法上班。我没有请假的原因是我请了没人顶了，但是我上完以后我不会委屈，因为我是成年人，内心强大那种人，一点都不觉得亏。可是，有很多人他就会觉得很委屈，他就觉得受了气了，我都这么累了，我都病成这个了，我还要上班，我多难的。肉夹饼子，你不要给我添堵啊，好你了，不提这两个字好不好？这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很多时候了我都不想提起，也不想想起，我只知道我过得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好，我只知道打那以后我才活过来了就行了嘛。嗓子哑了，现在嗓子疼的咽个唾沫都疼，所以就基本上说话受影响，你们就凑合着听。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啊，进来不管咋就先点点红心，点点赞，对吧？为什么越是请进的人越容易被你伤到了？人很容易在安全的关系里放松，也容易在安全的关系里失控。哎，你不点，哈哈哈哈，你不点你点吧，你不点你会后悔的。你觉得对不起彩文姐，彩文姐这么辛苦带病上岗，你都不给点个赞。那么在外面，不要在人家撒口上撒孜然。对呀，你孜然花椒粉盐你都撒上，你走个烤肉呀你。那么在外面你顾及后果，顾及评价，顾及同事关系，顾及公司关系，顾及圈子关系，顾及社会关系，你知道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你知道哪些情绪能露哪些情绪不能露。可是你回到熟悉的身边的人跟前，你潜意识里你就觉得他们不会真的离开，那你就觉得你应该待着。彩文一买不上相，本人比手机上好看一百倍，故意把手机，没有呀，我挺好看的呀，本人确实还没有一百倍，但是有一点点。谢谢谢谢谢谢，我也不知道本人好看还是这个上面好看，但是这个实在是我没办法接不上，调的脑小舌子大的没办法，对吧？那么本来有份安全感，你跟熟悉的人在一起，你有份安全感是好事儿。可是如果你把这个理解成你可以随时发现，关系就会变得慢慢很累，因为对方一开始能理解你，后来害怕回避，甚至开始把情绪还给你，这久而久之两个人都觉得委屈，一个人觉得我已经够累了，回家都喘不上气，另一个人觉得我明明没有错，你总是把气撒到我身上，我还要活得小心翼翼。所以理解情绪置换不是为了替自己开脱，而是为了把情绪放回他本该处理的地方，对吧？彩文姐现在教大家不要把盐和孜然撒在脱衣娃娃身上，那好吧，撒在直播间。跟熟悉的人在一起，拓跋你好，嗓子哑的哑了十几天了，嗓子疼的十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所以说话现在受影响，一说不对了就得五分钟咳，咳到头红脑胀，咳到喉天黑地，所以这叫带病上岗，热爱工作，这叫敬业，好吧？你们应该给我点赞，点点赞。单位没水吗？来锅水，来锅给你送水来。不是着急休假了，我的搭档休假了。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我不是那个啥，不属于是上节目的时候是不能喝水，好吧？所以我们今天就说的是这个话题。所以下一次你发现自己要对家里人不耐烦，或者要对亲近的人不设防的人不耐烦的时候，你一定要比自己温柔，越憋，你可能就会做三件事。第一个，问自己，你现在到底气谁了？对了，哎，对，就要给我点赞了。很多时候眼前的人只是碰巧出现了，你真正气的是白天那句让你不舒服的话。你能一个人一直被诅咒的边界，也可能是你明明吼了气还不敢停下来，是那种感觉。 所以你回家时候一定要留点过渡的时间。如果你这个情绪还没压定，你在，你看有些人就在车里抽烟，或者是到月子里转一圈再回家。你不要这在气头上，让自己冷静下来以后再回家，不要很复杂，你就不需要那么复杂，你就下班走上几分钟，或者坐在哪里赶紧上几分钟，然后回家就跟说，我脑子很乱，我缓一下，你就能好一点，就是一定要。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

0: 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小文姐，小文姐
1: 啊，
0: 哎，这个拴着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2: 哦，
0: 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个说了。
2: 嗯，
0: 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1: 哦，
0: 可美了。
1: 嗯，
0: 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1: 哦，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0: 哪里到了。
3: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0: 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神浪花花。那么最后一个小节，我们回来到了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了。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你可以累，但你不要让最穷的人替你受伤。生活里总有一些气，你当下发不出来，你总有一些委屈，你不是马上就能处理，但可以你慢慢练习，不要把所有情绪带回家，不要让最亲近的人承担那些拨不开由他们承担的东西。当你发现自己为一件小事失控，你不要只顾着责怪自己，你先回头看今天是不是有一部分被你忽略了。有的时候啊，最可怕的是人不知道自己错了，你需要处理的不是家里那句普通的问话，而是那个在外面惹了一天到现在都没有问过一句你还好骂的自己，知道吧？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一定不要把最坏的脾气给最亲的人。好吧，接下来又到了我们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的时间了。今天给大家说一个这个叫个斗达，之前说过怪达、密达、戳达、树打、踹打、锤打、亮打，今儿说个斗打。斗打就是显摆、抖威风，这个词儿好笑是吧？就像这个戴了官服的猴生气四处显摆，忘记自己是谁。就像这个西游记里头，你们看见那个猴戴个官子显摆了，狐假虎威的狐狸不是就这样斗打斗打吗？你看老六婆那个样子，老鼠顶个赫尔可可才进城几天就斗打起来了，这就是斗打的意思。那么斗打陕北俗语有裹上篦子看戏，进假当斗打，这就是斗打。把面口袋里出去斗打斗打，这个斗打的本意就是甩动倾倒，所以这是两层意思，一个就是能的意思哦，能的就抖抖打打，抖打的意思。另外一个呢，就是啊，甩，请你看，不抖一抖，抖打抖打抖打，就是你就说沾上东西了，抖抖打打，拍拍打打，就是抖打。所以就是这个抖打。说起这个抖打，我又想起一个笑话。我曾经给人家主持了一场这个活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大上严谨的一个活动啊，是政协的嘛，就比较严肃严谨。但是呢有一个游戏环节，它这个游戏环节就是我们不是一个那个活动的，就是这个成立也有娱乐环节。然后呢我还放的很高大上的找个，就是你比划我猜。然后呢哎呦，我说了一个那个冯翔，然后我就给说，然后这个呢，另外一个这个才一个看，那么讲述的那个人就，夏天有猛子要打劫了，这个时候有猛子要偏打了，那个有，哎呀，你看那是个啥？是那个庙，意思上要烧香了，这个呢，看那个庙，就没害怕。我再说是古人的一种祭祀行为，比如说沐浴，那个人说更衣，死活说不到冯翔上啊。鲁国规定赎回在国外做奴隶的本国人可以去国库赎金，子固赎回投保却不可领补偿。孔子批评他，你给我说完呀、啊、你说不完你让我咋个念。所以这就叫斗打，我想起那个偏打了，特别斗打场。好吧，那么接下来又要到了给大家送陕北民歌的时候了。这个斗打就这个意思，俩斗意思，一种就是展中的斗词，甩斗情道的意思，另外一种就是能，哦，就是显摆的意思。陕北民歌

刚才给大家唱的是这个陕北民歌，刚才是羊肚子手绢三道的嘞，现在给大家弄个阿宝的三代的开花，好久没听，哎呦，风雨过后好久不见了，我这两天感冒的来走起。

好的，伴随着阿宝的这首山大大开花红叶叶陕北民歌，我们今天的大事拉花花就这里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留守和陪伴，我们明天见。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像泪在，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1: 九八七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1: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九八七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08，此刻正在直播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我们在每周周一的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出的板块987红星会客厅。每次在直播节目当中会为大家邀请到红星美凯龙的品牌代理商走进直播间，带领大家更进一步的了解有关装修方面的事宜。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这位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红星美凯龙百德盛水漆整家定制的主理人。

0: 何燕，有请何总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好，987的这个听友们你们好，我是这个百德胜的负责人何燕。
0: 欢迎何总、我刚刚看了一下，咱俩上次应该是五月份的时候做客过一次我们的直播节目，所以时隔将近快要四个月了啊，再次来到987的直播间。今天不论是面对我们的视频号，面对咱们的抖音直播，应该更加的从容了吧？
1: 对啊，就是、
0: 相较于第一次来的心情如何？我想先采访一下你。
1: 这个心情见到一倩啊，非常的这个开心。然后一切也有朋友这个刚好需要装修，我就觉得这个
0: 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 就是奔着这个来的。掐指一算啊，该来了。
0: 刚好说到这儿了，也提醒大家，如果大家最近一段时间不论是自己还是自己周围的亲朋好友有装修的需求，有全屋定制的需求，欢迎大家好好收听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到红星美凯龙寻找何总。
1: 对啊，
0: 好，那先来给大家自报家门，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品牌吧。
1: 那个987的这个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咱们这个百德胜的这个负责人，然后我们的这个店面呢是在咱们的这个红星美凯龙，就是新区的三楼的东南角，然后电话能
0: 可以、
1: 然后我的这个电话是13389119720。就是听友们大家可以把我的电话留下，我的电话也可以加微信，如果说是咱们有正在装修的这个朋友啊，都可以联系，就是在我们这儿能做更好，不能做有啥不懂的都可以问
0: 来咨询啊，
1: 都可以咨询。
0: 对，光说了大家有需要的话欢迎来找我、接下来还得给大家心里面让他们的这个大石头落地儿，为什么来找我，为什么我要给大家推荐我的这个品牌，我为什么代理这个品牌，它到底跟其他品牌相比、它的优势优点体现在哪些地方。
1: 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代理这个百德胜的这个品牌，第一，我们的这个品牌它是以环保为这个为主的。你像我们现在的话推出来的这个水漆的话它是不含这个我们的水漆的话它是不含苯啊、无苯不成漆，然后无醛不成胶，这是我们水漆最大的一个优势。
0: 对，
1: 那我们今年的话我们又推出来这个负氧离子，然后我们是，你像咱们现在目前的这个负氧离子，第一它可以分解空气里边的甲醛，
0: 就是不光我们没甲醛还可以分解其他家具上含有的甲醛。
1: 对，就是你的家具里边的甲醛它也可以分解。而且我们的这个负氧离子的话它有一种是属于喷涂在这个表面的，像这种的话它过个一两年它这个负氧离子就挥发了，就没有了。但是我们的这个负氧离子的话它是相当于就是把这个纳米的这个矿物，你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前期啊肯定是要经过一个细致的一个沟通。比如说是我们这套房子我们要住几口人，孩子多大，有没有老人。就是我们现在的装修有的时候它会忽略了老人这一块啊，如果老人和我们一起住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把很多的问题都考虑进去啊。他年龄大了，比如说是像这个卫生间这一块啊，那比如说他坐下站不起来的时候啊，
0: 扶手呀
1: 啥的，那我们都会把这些问题都考虑进去啊。
0: 对，
1: 那孩子的话，第一，那就是如果孩子比较小的话，他
0: 还需要有学习的空间，收纳玩具的空间。
1: 对，就是如果说是他上幼儿园啊，那他玩的地方，对吧，如果他还没上幼儿园啊，他在哪儿玩呢。然后他的一些比如说是我们现在孩子都会报各种各样的补习班。
0: 对
1: 啊，那有的时候发的奖牌呀、啥的，那我们肯定想把它展示出来。那我们这些东西要在哪儿展示呢。再还有就是孩子的玩具啊，那如果再大一点的话，那他要有上了这个小学，他要有学习的空间。最主要就是他的书包啊，那书包回来以后要往哪儿放呢啊，那我们会把这些所有的细节都考虑进去，包括咱们的书柜它的这个书的这个大小因为都不一样。
0: 对
1: 啊，那我们就是为了不浪费空间，那我们要合理的规划了底下这一层，那我要做放多大的书，上边这一层我要放多大的书。
0: 对，事无巨细啊，能够更好的通过跟我们这个业主的沟通啊，把我们家里面能够用到的每一个空间都设计得更合理。
1: 对，
0: 这个是在设计过程当中我们跟设计师的沟通需要大花费心思去完成的一件事情。

0: 性。
1: 是的，
0: 嗯，那像在这个板材上，因为很多人他在选全屋定制的过程当中，你像如果对于我们门外汉来说，你们讲到的这个各种板材，我们其实是不太清楚的，我们可能唯一能够了解到的就是啊，这个价位多少，那个价位多少，不同的价位它们之间的区别除了体现在这个数字上还体现在哪些地方，能不能就咱们的产品百德胜水漆整家定制的相关板材给大家做一定的介绍。
1: 对，就是一切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真的非常的好。就是现在许多的这个业主他不考虑这些问题，第一他的这个板材如果说是我们不用实木的，我们选择这个不管是颗粒还是欧松，第一它是有一个压机的动位啊，有的这个板材你轻轻的就是这样一搬它就碎了啊，或者手一搓就会掉沫，就是第一要选择它这个压机的一个动位，但是压机的动位我们也不知道
0: 是
1: 该怎么看呢，是不是啊？那主要就是看它，就是如果它的这个店里边啊，有的这个柜子里边它会放很多的这个东西，特别重，是不是啊？你可以看，如果说是压那个动位，就是这个压机的动位，比如说是比较低的时候啊，它放的东西很重的时候啊，它是放不了的。
0: 嗯
1: 啊，因为它两边的那个连接件特别的小。
0: 对
1: 啊，时间一久的话，它这个柜子就塌了。
0: 嗯
1: 啊，这就是说是看这个，再还有一个就是说是看它的一个重量。
0: 就拿在手里掂一掂，
1: 看它的重量。
0: 对，基本上你到全屋定制的门店之后，他们都会有一些这个板材的这个，你们管这个叫什么？就是我们能够拿着板材实打实的看到的。
1: 我们就叫色板。
0: 色板啊，能通过这个色板了解到这个色板最后全屋定制到咱们家，它最后呈现的一个效果。虽然说来到家里面之后每一块都特别大，它装起来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掂，但是这个色板它这个样品我们实打实能够看到的，甚至可以敲一敲去感受一下去掂一掂。
1: 对，看一下。然后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板材，再还有就是要看它
0: 的，很多人还是不太会，所以今天给大家可以说是揉碎了掰开了讲得更详细一点，但如果大家对于这方面还有自己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也欢迎在线提出。因为何总在这个装修行业已经深耕了很多年了啊，我们对于这方面是有自己的一些权威的认识的，也可以给大家很多自己专业的建议。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评论区打出来，我们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的问题。那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通过红星美凯龙的抖音直播间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红星美凯龙的抖音直播间，他们的名称就叫红星美凯龙延安新区盛明宫商场。此时此刻来看一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有看到紫水晶，他说何总我来看你来了，谢谢你的到来啊！也欢迎你有任何自己的相关问题可以在线提出，当然也欢迎大家周围有装修需求的伙伴们能够第一时间跟何总这边链接一下啊！不管最后会不会选择我们的百德胜水漆整装定制，最起码让你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就多了一项选择了嘛。你之前的选项可能只有 AB， 这下给你 ABC， 可能后期通过每周周一留守我们的红星美凯龙987红星会客厅的直播节目，我们的选项可以达到 ABCDEFG。
1: 对啊，
0: 好，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啊，朋友们。18:24啦，马上进入一小段5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此时此刻提醒大家，如果大家有任何装修方面的问题，欢迎在线来到我们的评论区啊，通过红星美凯龙延安新区盛明宫商场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互动啊。当然大家如果就像刚刚说到的，有装修需求的伙伴们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评论区可以冒个泡，我们会第一时间通过何总做客广播直播节目的机会来帮助大家争取更多的福利。
1: 对，
0: 好不好？
1: 好
0: 没问题，何总很好说话的。
1: 只要大家在这个987的这个，我们可以抽个奖嘛啊。
0: 可以啊。
1: 可以，然后可以到我们店面来抽红包。
0: 太好了啊！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广播5分钟的跳播时间。我们等到6:30广播广告跳播回来以后，继续同步分享我们的直播节目。稍后为大家分享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的持续留守和关注。

0: 枪一吼震出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了，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红星会客厅。我们在每周周一和大家共同分享家装板块，会邀请延安新区红星美凯龙商场的代理商走进直播间，啊，都是各品牌的主理人，和大家更进一步的分享有关家装方面的知识，所以也欢迎大家的持续留守和关注。那半点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先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实时路况。因为孩子们今天都开学了，所以整体来说拥堵的现象比暑假肯定要更加的严重。此时此刻我们就刷新到了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车流量大，拥堵距离779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40多分钟的时间。另外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往市场沟路拥堵1.05公里，多花费大家半个小时。继续提醒各位，南大街由北向南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车流量饱和，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的错时错峰来通行。好，半点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有请出今天直播节目的特邀嘉宾，来自红星美凯龙百德盛水漆整装定制的主理人何燕。有请何总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1: 987的这个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咱们这个百德盛的负责人何燕。我们的店面是在红星美凯龙的3楼，我的电话是13389119720，有正在这个装修的这个朋友可以，我这个电话可以加微信啊。
0: 对，微信同号的。
1: 对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朋友圈也会发一些好的案例啊，或者如何选择这个全屋定制啊。
0: 对，哎，为啥我从5月份加了你的微信到现在，我好像还很少看到你发朋友圈，你把我屏蔽了吗？
1: 没有。
0: 那你刚才说你经常会发。
1: 我经常会发。
0: 经常会发吗？那我也得好好看一看啊，大家也可以把刚才何总说到的这个微信号记一下，可以通过先线上的这种自己看视频啊，更多的了解，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更多有关家装方面的知识。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主题是主理人驾到，无苯真水漆整家更健康。这主理人都驾到了吗？我们用的这个驾还是价格的驾，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把最近一段时间的主推款啊，这个福利品啊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好不好？
1: 我们今年刚才不是也说了吗，我们推出来这个负氧离子的产品啊，那就是比水漆要更加的环保。如果说是咱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有的对这个环保要求非常非常高的啊，我们现在的这个负氧离子的这个产品，然后一平米的话，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一平米是1599啊，负氧离子的。然后我们这个负氧离子柜门柜体它都是负氧离子。
0: 对。
1: 现在的话到店面可以享受1199。
0: 原价是1500多。
1: 对啊。
0: 现在是1100多。
1: 啊，现在是
0: 一平米啊。
1: 一平米1199。
0: 对，一平米少上300-400块钱，那咱们100多平米的家，这个全屋定制做下来，这个能省到的价钱还是不菲的。
1: 啊，能省一套，我觉得省一套电器应该是没问题啊。
0: 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红星美凯龙的百德盛水漆去看一看。一个是看一看我们刚刚说到的最新研发的更环保的咱们这个材质，另外一方面就是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样式嘛，
1: 对，工艺细节，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锦绣世纪啊，有很多正在安装的工地啊，如果说是大家有想了解的啊，都可以去看我们正在安装的工地。
0: 对，
1: 为啥？因为你有的时候它的这个安装细节啊，它也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有的这个品牌它的那个背板它是拿钉子钉的啊，但是我们的话是采用的是背拉条四面卡槽。就是我们
0: 这俩之间的有什么区别？
1: 这个
0: 背板
1: 的话，你用这个四面卡槽，然后背拉条，肯定柜体破坏的会更少。
0: 嗯，
1: 然后它和墙面的话，它也有个几公分的距离，就是后期它不容易受潮或者是变形。
0: 嗯嗯，
1: 你想钉子钉上去以后，你这个柜子后期如果说是我要搬家呢，这个柜子我还想用呢，它是
0: 对墙体的伤害也很大，
1: 它对这柜子的伤害也非常的大。
0: 嗯
1: 啊，它要把那个柜子拆成一块一块的这个板子
0: 哦，
1: 所以说是不是说是只看表面呢，这个安装的工艺也非常的重要。
0: 嗯，那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个现在正在装的有很多装修过程当中的这些房子，这个小区它在哪个方位呢？
1: 锦绣世纪。
0: 嗯，在新区还是
1: 在新区、
0: 哦、
1: 在新区。
0: 嗯，
1: 我们最近装的有这个宋式美学，还有这个中古风，包括这个翡翠山雨啊，我们的水漆啊，都有，哎呀，有五六套吧，工地都在安装。
0: 对，
1: 包括这个山水阁200多平米的啊，那个是一室几间，也已经装好了。
0: 对，像装房子基本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所以每种风格咱们都有，而且都会有客户去选择。
1: 对，所以说是可以看一下这个安装的工艺细节，包括装在客户家里它颜色的搭配啊，还有就是它的五金的配置啊。我觉得最好的还是看这个样板间。
0: 对，最好的就是大家实实在在的看到它装出来的整体效果。
1: 对、
0: 啊、你才能够更好的选择它，并且把它运用到我们的毛坯房当中。
1: 对，因为你现在选择全屋定制啊，怎么说呢，有的你是要请这个设计师呢。
0: 是的
1: 啊，就是颜色的搭配，
0: 而且价格还不少。
1: 对，颜色的搭配也非常的关键。那我们百德胜的设计师的话，我们都是属于全案。他会把这个地砖、墙面、家具整体的颜色都给咱们搭配出来，包括这个吊顶啊、水电该怎么改，我们都会给大家就是设计的非常的沟通的，设计的非常的细节，做的非常的好。
0: 就给你一个样板房式的家。
1: 对，
0: 为什么我们很多人他在买房子的时候会有这种冲动的情况啊，像一部分可能资金比较宽裕的，基本上都是被这个样板间给吸引到了。
1: 对，
0: 然后最后买了房子之后，有的人就会感慨说，为什么我的房子就装不出来这种感觉呢？
1: 对啊，就是你那个以前你说的啊，就是这个软装，就是你比如说是咱们一套房子你要装好，不是说是它的柜子就能给你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效果能体现出来。软装非常的关键，颜色的搭配也非常的关键。
0: 是的，
1: 你像一般咱们看样板间的时候，它有的尺寸比例它会缩小啊，而且它的那个软装啊，它会花很大的心思。
0: 对
1: 啊，一个花瓶说不定就几千块钱啊，所以说的呈现出来的感觉也不一样。所以说这一套房子想要装好，每一道工序它都非常的重要啊。
0: 对，所以大家在每一个装修进度的过程当中都需要花费很多的心思，而且一定要找准在装修这方面有更多经验的，因为装修涉及到的事情太多了啊，不光有工艺，还涉及到了美学啊。你找到更懂审美的一些设计师，你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房子的整体样态就会让人眼前一亮。
1: 对，
0: 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分享，让大家在装修这方面有更多的经验吧。马上又迎来我们的五分钟广播广告跳播时间，欢迎大家持续通过红星美凯龙的抖音直播间在线留守我们的直播节目。刚刚也说了，如果大家在这个点如果有想要收听到的音乐，也欢迎通过红星美凯龙的直播间评论区。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出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 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3: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
2: 融媒传播一。

0: 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大家好，欢迎锁定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收听党的故事我来讲第五季。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圣地老干部宣讲团的一位资深宣讲人，他深耕吴奇多年，退休之后呢依旧潜心挖掘本地的红色英雄事迹，撰写了高原驻忠魂，热血照千秋，继吴起及烈士张万祥舍身救同的英雄事迹。那也让我们欢迎本期嘉宾张文光老师。张老师您好，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张文光，汉族，生于1963年9月，大专文化，1983年11月参加工作，198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工作期间呢，曾任吴起县长城乡人武部长、铁边城镇党委副书记、新寨乡乡长、林业局党委书记、粮食局党委书记、粮食局协理员、粮食局副处级调研员，2020年9月退休。再次欢迎张书记。那我们都知道啊，吴起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红色底蕴非常的深厚，在咱们吴起呢也走出了无数忠勇果敢的革命儿女。那么张书记，您为何会专门聚焦张万祥烈士，专门为他去撰写了这个长篇的宣讲文稿呢？
1: 陕北吴起这片镌刻着红色记忆的热土，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是革命精神生生不息的传承之地。千百年来，这片厚重雄浑的黄土高原孕育了无数质朴善良忠勇果敢的儿女。在青海省广袤辽阔的高原之上，就长眠着一位来自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原城关公社杨成子大队的年轻战士张万祥。他用年仅22岁的宝贵生命，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以血肉之躯救下3名年幼孩童，用壮烈牺牲诠释了人民子弟兵的使命担当，用赤子之心铸就了不朽的英雄丰碑。他的英雄事迹被部队追记2等功，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共党员，批准他为革命烈士，并将他的骸骨安放在青海当地烈士陵园。吴起县委县政府将他的事迹郑重载入吴起县志，成为吴起人民心中永不褪色的精神标杆，成为一段跨越陕青两地的英雄佳话。
0: 嗯，听完您的基本介绍啊，我也对张万祥烈士充满了敬意。那您能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烈士的出身吧，包括少年时期他是怎样在吴起的黄土地上埋下参军报国的种子的？
1: 1947年3月，春寒料峭的陕北吴起黄土高原上，沟壑纵横，粮卯连绵，错落的窑洞依山而建。在原城关公社杨成子大队的一个普通的农家窑洞里，一声清脆的啼哭划破清晨的宁静。张万祥降生在这片浸润着红色基因的土地上，父母勤劳善良，忠厚质朴，一辈子靠着几亩薄田辛勤劳作，过着清贫却踏实的生活。在艰苦的岁月里，父母没有高深的学识，却用最朴素的言行教导他做人要正直坦荡，做事要踏实勤恳，遇事要敢于担当，待人要心怀善意。在家庭的熏陶与红色文化的浸润下，少年时期的张万祥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优良品格。少年时代的张万祥最爱听村里老人讲述红军长征途经吴起的革命故事。无数革命先烈为了家国大义不畏艰险， 浴血奋战的壮举深深地震撼着他的心灵，让他的心中产生无限的向往。一颗残军报国、保家卫国的种子在他的心底悄然生根发芽，他暗暗立下志向，一定要走出大山，穿上军装，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用自己的力量守护家国安宁，践行心中的家国理想。随着年龄的渐渐增长，张万祥参军报国的愿望愈发强烈。1966年3月，年满18岁的他，怀揣着满腔热血与报国之志，积极响应国家的征兵号召，毅然报名参军。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与体格选拔，他如愿以偿地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正式进入了青海5395部队这所大学校。临行前夜，他告别了生塔养塔的黄土窑洞，告别了年迈的爷奶和父母以及朝夕相伴的乡亲。父母千叮咛万嘱咐，在部队要听党的话，遵守纪律，好好锻炼，做一名合格的军人，绝不能给家乡人丢脸。张万祥郑重地向父母许下承诺，带着家乡人民的期盼与嘱托，转身踏上西行之路。
0: 从陕北黄土高原远赴青海，高原高寒缺氧，环境艰苦，那很多新兵可能都难以适应。张万祥在军营当中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淬炼自身，成为了一名优秀后勤运输兵的呢？
1: 告别陕北的黄土高原，来到了海拔高、气候恶劣、环境艰苦的青海高原，初到高原，强烈的高原反应，凛冽刺骨的寒风，高寒缺氧的恶劣环境，成为摆在新兵面前的一道严峻考验。头晕胸闷，呼吸困难，失眠乏力，是每一个初到高原战士的常态。不少新兵难以适应艰苦的环境，心生退缩。但从小在黄土高原上摸爬滚打的张万祥，骨子里有着不服输的韧劲儿，他咬紧牙关，强忍着身体不适，努力克服高原反应，主动适应艰苦军营的生活。别人休息时，他坚持加强体能锻炼，锤炼过硬本领；别人抱怨环境艰苦时，他默默整理内务，钻研业务知识，以最快的速度融入军营集体，适应部队节奏。在部队服役期间，张万祥始终牢记入伍初心，严格遵守部队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将陕北人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优良作风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待人真诚友善，团结关爱战友，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无论是日常军事训练还是后勤保障任务，他都冲在最前面，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常常对身边的战友说，穿上这身军装就要扛起肩上的责任，当兵就要当好兵，对得起这身军装，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家乡的父老的期盼。朴实无华的话语，道出了一名革命战士最纯粹的初心。张万祥被分配到后勤运输岗位，主要负责部队运输物资、运输农田保障、粮草运送等工作。为保障部队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转，他常常驾着马车，日复一日往返于军营与田间地头，拉运物资、运送粮草、运送防霜麦草，任务繁重且枯燥。无论严寒酷暑、风雨交加， 他从未有过一句怨言，他驾驶技术娴熟，做事细心谨慎，对待旧马更是细心照料，精心呵护，将运输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次次圆满地完成了部队交办的各项任务，得到了连队领导和全体战友们的一致认可与高度评价。生活中的张万祥更是一名心怀大爱、温暖善良的战士，他始终牢记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根本宗旨，把驻地群众当作自己的亲人。闲暇之余，他主动帮助驻地百姓干农活、修房屋、照料老人，关心驻地孩童生活的起居，常常拿出自己微薄的津贴帮助生活困难的群众。1967年2月的一天，部队附近工厂仓库突发大火，他抢险中脚部、手部多处严重烧伤，包扎后他却说没事，又照常出勤了。他淳朴憨厚的笑容、乐于助人的品格，深深地打动了驻地百姓，大家都记住了这位来自陕西吴起的年轻战士，在战友眼中他是值得信赖、肝胆相照的好兄弟，在群众眼中他是可亲可敬、一心为民的好军人。高原的风霜磨砺了他的意志，军营的熔炉淬炼了他的品格。张万祥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用点滴行动践行着军人的初心使命。
0: 平凡岗位默默奉献，危难时刻方显英雄本色。1969年7月13号的那场意外，也是张万祥烈士人生的终点，同样也是彰显他英雄本色的一个关键时刻。那么张书记，您能详细给我们还原一下当时惊心动魄的经过吗？
1: 1969年7月13日，张万祥像往常一样驾着马车和战友们一同前往麦田运送防霜麦草。当时正值高原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为保障麦田作物顺利生长，避免霜冻灾害，部队需要及时运送麦草做好防霜准备，任务十分紧迫。张万祥不敢有丝毫的耽搁，驾着马车快速行驶在军营周边的道路上。盛夏时节正是孩童嬉戏玩耍的好时候，军营周边常有当地的孩童结伴奔跑打闹，欢声笑语回荡在乡间道路上。张爱祥驾着马车平稳前行，行至营房拐角时，原马因天气燥热急于归巢进食，突然变得情绪躁动不安，奔跑速度越来越快，马车疾驰向前，局势渐渐失控。就在马车即将拐过营房拐角的一瞬间，意外骤然发生，三个年仅4、5岁的孩童嬉戏打闹着毫无防备地从路边突然冲了出来，迎面朝着疾驰而来的马车奔去，危急关头容不得半点迟疑。就在这生死一线瞬间，张爱祥没有丝毫的犹豫与退缩，脑海中只有一个坚定的念头：保护孩子，绝不能让孩子受到伤害。他心里十分清楚，马车一旦撞上孩童，后果不堪设想。千钧一发之际，张万祥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他用双手死死攥紧缰绳，用尽全力猛地向后猛勒马缰，同时拼尽全身力气奋力将躁动的原马向左侧狠狠推去。原马受到强烈的拉扯与推力，前蹄猛地腾空而起，发出一阵凄厉的嘶鸣， 车身随之

0: 剧烈摇晃颠簸，张爱祥顺势操控马车，不顾一切地将马匹和马车逼向路边仅有一米多宽的狭窄夹道，这是唯一能避开孩童的办法，却也是最危险的选择。狭窄夹道两侧则是全是坚硬冰冷的墙壁，马车一旦进入，空间极其狭小，稍有不慎，驾驶者就会被马车与墙壁挤压，遭受重创。但此刻的张万祥早已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心中唯有孩童的安危。在他的奋力操控下，马车连车带马急速冲进了狭窄的夹道之中，车流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响声，马匹惊慌失措地拼命挣扎，巨大的冲击力瞬间向张万祥袭来，最终马车成功地避开了迎面而来的三名孩童，三个孩子安然无恙，侥幸逃过一劫。可就在孩童脱险的刹那间，巨大的惯性将张万祥狠狠挤压在马车与夹道之间，沉重的车身死死顶住他的身躯，剧烈的撞击让他当场身受重伤，三根肋骨瞬间断裂，口吐鲜血，当即陷入深度昏迷。
1: 生死关头还一心护着孩童，在重伤昏迷苏醒之后呢，张万祥烈士的第一句话依然牵挂的是孩子，这一幕实在是太让人动容了。那么在后续抢救的过程和烈士牺牲又是一个怎样的经过呢？
0: 战友们目睹这惊心动魄的一幕，瞬间回过神来，连忙冲上前去，奋力将马车拉开，救下重伤昏迷的张万祥。此刻的张万祥脸色惨白如纸，浑身沾满鲜血，气息微弱，身体因剧烈疼痛不停地颤抖，生命垂危。可当他从昏迷中艰难苏醒时，意识模糊之际，口中念念不忘的依旧是那三个孩子。他用尽最后一丝残存的力气，艰难地说道：“快，快拉住马！有小孩，有小孩！”这句朴实到了极致的话语，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却字字千钧，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灵。在生命垂危最后的关键时刻，他心中牵挂的依旧是他人的安危，依旧是孩童的安全。这份舍己为人的大爱，这份无私无畏的担当，淋漓尽致地彰显了一名革命军人最纯粹最高尚的初心。战友们迅速将张万祥送往部队医院进行全力抢救，部队领导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往医院召集全院最好的医疗资源，不惜一切代价救治这位英勇无畏的战士。然而由于伤势过于严重，断裂的肋骨伤及内脏，加上高原地区医疗条件有限，经过医护人员的多方全力抢救，最终还是没能留住这位年轻的生命。1969年7月13日，年仅22岁的张万祥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军营，离开了他守护的高原，将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片他为之奉献青春与热血的土地上，用满腔热血谱写了一曲舍生救同、感人至深的英雄壮歌。
1: 烈士牺牲之后呢，部队又给予了他怎样的表彰？还有就是我们的家乡吴起在得知这个噩耗之后，当时又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
0: 为表彰张万祥同志舍己为人、英勇无畏的崇高精神，部队党委做出郑重决定，追认张万祥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追记2等功，并号召全体官兵 向张爱祥同志学习，学习他舍生忘死、一心为民的高尚情怀，学习他克己职守、无私奉献的军人本色，以英雄为榜样，坚守初心，勇担使命，英雄的感人故事跨越千山万水，传回了千里之外的陕北吴起。当家乡人民得知张爱祥烈士在青海舍身救同、壮烈牺牲的消息后，整个吴起都沉浸在悲痛之中。杨橙子大队的乡亲们得知此事，悲痛万分，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后生而痛心疾首，哭嚎连天。张爱祥烈士的事迹是红色吴起精神的生动延续，是人民军队爱人民的真实写照。他从黄土高原走来，带着陕北儿女的赤诚与忠与勇敢，奔赴高原军营，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以生命为代价守护孩童，用烈士壮烈牺牲诠释军人担当。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没有波澜壮阔的功勋，他却用平凡的生命里的一次伟大抉择，彰显了人性的光辉与军人的忠诚。
1: 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但是张万祥烈士的精神从未褪色。如今呢，不管是咱们吴起本地还是青海高原，大家都是如何传承和铭记烈士精神的呢？
0: 岁月流转，时光荏苒，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从未磨灭英雄的光芒。张爱祥烈士的名字深深镌刻在吴起人民的心中，也永远留在了青海高原的土地上。他的感人故事成为陕青两地红色传承的重要篇章，激励着无数后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吴起县，共产党员、广大群众始终在学习传承张爱祥烈士的英雄事迹。当地中小学将他的故事纳入了红色教育课程，让少年儿童从小铭记英雄、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机关单位常态化的开展主题学习活动，以英雄精神砥砺初心使命，筑牢责任担当。乡村百姓口口相传他的英雄壮举，让淳朴厚重的家国情怀在黄土高原上代代延续。吴起县志人我传中记载的英雄事迹，成为吴起红色文化浓墨重彩的一笔，时刻提醒着后人不忘来路、不忘初心，传承英雄精神，弘扬高尚品格。在遥远的青海高原，张爱祥烈士的精神也从未被岁月遗忘，驻地官兵和当地百姓始终铭记这位舍身救同的陕西英雄。当年被救下的三名孩童长大以后，始终铭记这份珍贵的救命之恩，将张爱祥烈士的大爱精神传递下去，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帮助他人，让英雄的精神得以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张爱祥烈士一位平凡而普通的吴起农家子弟，一名朴实无华的解放军战士，却用不平凡的生死抉择铸就了不朽的英雄丰碑。他短暂的一生朴实无华，却光芒万丈。他的身上凝聚着陕北儿女坚韧不屈的优良品格，彰显着革命军人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诠释着中华民族舍己为人的传统美德。
1: 每一段讲述都是对红色血脉的深情赓续，是伟大建党精神在新时代的鲜活传承。那么张书记，您作为退休干部圣地宣讲团的成员，花费心血整理烈士的事迹，那您想通过这个故事带给大家怎样的启示呢？来为各位简单说。

0: 树只开花不结果。
1: 慢动作来自张栋梁。张栋梁说他其实是个急性子，但是在工作之余他会刻意的让自己慢动作，就是放慢步调去放松啊，该快就开，该慢就慢。

0: 啊，有这样一个原则，享受这种慢动作从容的生活。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慢动作跟急性子这两件事情好像你也不能割裂开看吧，就是工作当中我有时候觉得急性子有急性子的这个好处，比如它象征着效率，象征着执行力，然后慢动作呢它象征着稳定细致，所以有时候是要结合一下的。我有时候觉得你要在做一个决定之前，可能之前就是决定这件事情之前要慢动作，然后一旦决定了就要急性子，赶紧把这事儿做好，我是这样认为的啊。当然确实我是习惯了在工作当中快速把工作做完，然后生活当中慢一点生活，但有时候也是会因为工作当中有点急会不那么的细致。所以我刚刚在听这首歌，在包括看张国梁写这首歌的文案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也应该把一些慢动作放在工作当中，就是慢一点稳一点啊。那也提示大家啊，这大周一的别出错。李斌说来晚了，明天开始上学啊，我家孩子也要上初一了，开启学习生涯的一段全新的旅程，新的学年祝他顺顺利利。还有海纳百川说刚刚在给娃预习广告，预习刚开学要有个好头，万事开头难嘛，也希望能把这个头开好。他很爱学习，还特别喜欢闻新书的那个油墨味，哦真的，现在还有那个新书的油墨味。对，我真的很喜欢那个新书翻起来那感觉。但是啊，我不知道现在书是怎么样的，以前我总是会拿到手啊，以前那个页面比较锋利。茉莉米兰爸说暑假收官了，跑到4公里就被暴雨给浇湿了，明天要开始上班哦，明天开始正式上班啊，所以要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
3: 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农历7月19。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9年8月31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的国际形势。会议决定最近召集两次干部大会，由毛泽东报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国际形势。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早熟苹果产销两旺，我市迎来一年丰收季。又到开学季，我市各地爱心汇聚，护航学子圆梦路。我市推行电子接种证 HPV 疫苗纳入初中入学查验。
4: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金秋时节，我市各地早熟苹果陆续成熟上市，呈现产销两旺态势。来跟随本台记者陈雅妮一起关注。
5: 走进黄陵县乔山街道苏家显北地红光优质苹果示范园，早熟巴克爱苹果进入集中采摘期，得益于科学化的管护，苹果市场认可度极高。陕西北地红光现代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兴年：
6: 我们果园呢，采用的就是现代矮化密制的科学管理，采用生态绿色防控种植，做到了零农残。它的特点主要就是香味浓，硬度好，糖分比较高，得到了市场和消费者的认可。我们有客户连续5年都在我们这儿采收订购。
5: 苹果收购商张德松：
7: 我们主要是发往江南市场、苏家行3个市场，以江苏为主，负责的也发往嘉兴、还有上海、杭州。特别是巴克爱这个品种，我们很相信它，因为我们毕竟是走高端市场的。
5: 黄陵县今年共种植早熟苹果4.01万亩。目前已全部进入采收期，预计产量7.24万吨。在富县茶坊街道，早熟苹果也陆续脱带着色，迎来集中采摘与销售黄金期。果农们趁着晴好天气，有序摘带、选果、装箱，一派丰收景象。富县茶坊街道农业农村服务站孺子村果农白昭选：
8: 今年我这果园面积是6亩多钱。能套9万多袋，大概就是3万斤货，收入大概就是才10万左右。
5: 宝鸡游客邓女士：
9: 从这路过，你看这苹果太吸引人了，进来一点带回去尝一下，苹果红彤彤的，小凉粉。
5: 苹果收购商梁红刚：
10: 我们每年都到交到这个地方来收早熟干了，这边的果子整体质量好，尤其是孺子片区的苹果，果皮干净，口感纯甜，老百姓都喜欢吃。今年整体品质比去年好，市场接受不错，价格也比较平稳。我们每天收的货都能顺利发走，整体行情比较稳。
5: 为提升早熟苹果质量，茶坊街道整合各村果品资源，统一分拣包装标准，规范集散市场秩序，主动对接外地客商，设立产地收购点，依托电商直播，拓宽线上销路，构建起线上线下联动的产销体系，让富县早熟苹果畅销全国。目前富县6.9万亩早熟苹果已经开始大面积采收，预计产量11.5万吨。富县茶坊街道农业农村服务站果业负责人张强：
11: 我们将继续抓好果园日常管护和品种优化，补齐冷链、封拣、配套短板，稳步提升 我在评估整体品质和市场名气，切实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5: 这段时间，宝塔区的鸡心果也成熟上市。鸡心果又名锦绣海棠，塞外红苹果，果形秀美，香甜爽脆，备受市场青睐。市民乔正和：
12: 确实果子也特别丑，也特别好吃，所以才摘这名筐子，体验一下也特别好。
5: 宝塔区太青山承泽果园负责人杜成：
13: 鸡心果因为它这个果盖比较小，糖度比较高，红福子大概糖度的话14到18之间，鸡心果熟了以后的话糖度在23到26之间，咱们一吃到口也特别脆特别甜。
5: 在政府扶持下，宝塔区大力种植红前富士、红富士和鸡心果等苹果新品种，目前已全部进入丰产期。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延安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5年行动方案2026至2030实施的第一年。我市各地紧扣市委，加快1园4区建设工作部署，坚持稳面积、改老园、改模式、提品质、提效益、提品牌的一稳二改三提发展思路，加快矮化果园改造，做强精深加工，壮大关联产业，不断提升延安苹果、洛川苹果品牌影响力，力争到2030年全市苹果面积稳定在330万亩左右，产量达到650万吨，努力打造千亿级苹果产业集群，让老区人民持续从苹果产业中得到实惠。
4: 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
3: 党的全面领导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近日召开的市委6届11次全会全面贯彻全省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系统部署1园4区建设重点任务，为新时代延安高质量发展精准定向、科学布局。实践充分证明，延安区域发展的每一次突破、每一步跃升，最根本的优势、最坚实的保障，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只有把党建引领贯穿发展全过程，才能统筹各方力量，贯通内外协同，推动省委区域发展战略落地生根，持续激活老区振兴发展内生动力。延安日报日前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区域发展战略实施提供有力保障。文章强调，党的全面领导是校准发展航向、构建协同格局的根本遵循。区域协调发展涉及面广、系统性强，必须依靠党的全面领导破除壁垒，统筹推进。

0: 全面衔接省级工作体系，建立市级区域协调发展工作机制，组建市级专项工作专班，构建高层对接、部门联动、市县协同、市场参与的立体化协作机制，常态化建立研习研于联席会议制度，精准推进产业共建、资源共通、项目联建，靶向破解区域协作堵点，通过制度化、常态化联动，推动科创、能源、文旅资源互补融合，让区域协作从零散推进转向系统赋能，持续夯实延安衔接南北、联动全省的关键节点地位。党的全面领导是统筹要素配置、夯实项目支撑的关键抓手，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统筹优化土地、水资源、环境容量、碳排放等核心要素，盘活存量资源，培育新型要素，拓展要素赋能产业发展路径，持续深化投资审批改革，落实拿地即开工、交地即交政、竣工即投产闭环机制，全力保障重大项目提速落地，积极探索跨区域产业共建模式，健全财税分成、统计分算等利益共享机制，凝聚协同发展合力，系统盘活国有各类资源，创新适配区域发展的金融服务模式，统筹用好专项发展资金，完善紧缺人才隐喻服务体系，为一元四区建设集聚优质资源，夯实发展根基。党的全面领导是锻造过硬队伍、夯实干事根基的核心支撑，要严格落实省委干部交流部署，常态化推进与经贸密切、产业相近地区及央企省企干部双向挂职，助力干部拓宽视野，提升政策研判、资源整合、产业协同实战能力，持续深化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完善量学赛都制机制，办好延安大讲堂，围绕产业链培育、区域协作、项目攻坚开展专业化培训，补齐干部能力短板，坚持一线练兵导向，常态化选派新提拔县处级干部下沉一线淬炼本领，同时健全干部担当作为激励保护机制，旗帜鲜明为实干者撑腰鼓劲，锻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务实的专业化干部队伍。党的全面领导是压实攻坚责任、确保落地见效的根本保障，要坚持以党建压实层级责任，将区域发展战略落实，一元四区建设成效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把考核结果作为班子评价、干部评优晋级、能上能下的重要依据，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导向，构建区域发展统计监测和绩效评估体系，动态跟踪产业培育、区域协作、项目推进等重点工作，常态化查漏补缺，提质增效。要持续做好政策解读和舆论引导，稳定社会发展预期，凝聚全市上下共谋发展、共促振兴的强大合力。文章最后说，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加快革命老区全面振兴，是延安的政治使命和时代责任。全市上下要始终坚守党建引领根本原则，坚决贯彻落实省委区域发展战略，聚力抓实一元四区建设，做实即链接，做强点支撑，做优协的根基，持续补齐发展短板，激活发展动能，塑造发展优势，以坚定的政治担当、务实的工作作风、昂扬的奋进姿态，推动市域发展更均衡、更协调，为陕西高质量发展贡献延安力量。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金秋起序，万象更新，又到一年开学季，我市各地金秋助学活动如期举行，为困难家庭学子送去温暖与希望。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2: 近日，延安市慈善协会、西山区慈善协会、吴起县慈善协会携手多家爱心企业举行2026年困难家庭大学生助学金发放仪式，为吴起县110名学子发放助学金33万元。受助学生马苗森：
3: 缓解了我家庭中的困难，圆了我上大学的梦想，上大学后我会努力学习，提升自我，回馈我的家乡。
2: 爱心企业负责人康全。

0: 心。
1: 今年是我帮扶大学生的23个年头，这23年了，我一共帮扶了185名大学生完成了学业。我依然想拿出一部分资金，让这些贫困的学生呢顺利的完成学业，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
0: 中国好人庞军也联合多名爱心人士和延安市慈善协会、榆林市横山区慈善协会，为我市22名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大学生送来资助金44000元。受助学生孙玉英：
2: 非常感谢爱心人士的帮助，我将继续拥抱理想，努力学习，希望有机会将这一份温暖传递下去，帮助更多的新时代青年圆梦。
0: 受助学生庞文瑞：
3: 对我不只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上的激励，未来我会利用我的寒暑假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三下乡活动，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0: 爱心人士雷雨：
4: 我们从这个慈善协会啊，还有社会各界了解到，有一部分这个家庭的孩子上大学还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拿出来一部分这个资金，资助孩子们顺利走入大学殿堂，让他们开启自己美好的人生。
0: 自2012年以来，庞军始终心系延安，常态化开展捐资助学活动，已累计资助大学生2000多人。
5: 我们的每次资助就是让更多的贫困优秀学生能够得到社会的关爱，同时呢，我们要呼吁更多的爱心人士关爱我们身边的贫困优秀学生，让他们顺利地完成学业。
0: 子常市也举行爱心企业助学活动，为25名困难大学生每人发放3000元助学金。受助学生白夏雨：
6: 这份善款如及时雨，缓解了我的困境，这份温暖我将铭记终身，并化作奋斗的力量。
0: 受助学生张月：
7: 这次资助也是一次接力棒，在我们之后学有所成的时候，可以把这份善意继续传递下去。
0: 今年以来，子常市慈善协会已筹集大学生资助金37万元，累计资助困难大学生167名。
8: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9: 如今，短途微度假、城市近郊游正成为我市文旅消费的新时尚。在宝塔区何庄坪镇赵家岸村，篝火派对一到周末便会如约举行。灯火映照窑洞，让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加黄土风情的独特魅力。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10: 晚风习习，星光漫落，宝塔区何庄坪镇赵家岸村物理红窑民宿集群的庭院广场上，人头攒动，动感音乐响起，游客与村民围聚在篝火旁载歌载舞，沉浸式体验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这片由300孔闲置旧窑洞改造的民宿群，以返璞归真的气质，成为众多游客的诗与远方。内蒙古游客满达：
11: 我来自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今天来到大美延安物理红窑，今天非常开心，今天的演出非常精彩，我也上台演出了我们内蒙古的马头琴，希望所有咱们全国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我们大美延安，感受这里的热情。
10: 随着周末就回延安文旅品牌的打响，何庄坪镇以赵家岸物理红窑为中心，串联起果蔬采摘、花卉研学、修鞋垂钓、露营休闲等多元业态，常态化举办春晚、乡村 DJ、 篝火派对等活动。今年以来累计接待游客6.4万多人次。宝塔区何庄坪镇武装部长王林：
12: 我们将依托果蔬产业园区、花卉研学、民宿集群等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小人们的文旅业态，常态化举办周末游文化活动，深化农文旅融合，让到延安去来何庄坪成为更多人的向往。
13: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9: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随着新学期开学，我市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全面铺开。记者在延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了解到，今年我市查验工作迎来两项重要调整，即电子预防。

接种证全面推行 HPV 疫苗首次纳入初中适龄女生查验范围，用更便民的举措筑牢校园公共卫生安全防线。目前全市各接种门诊疫苗储备充足，专门开通开学查验补种绿色通道，优先处理学生查验补种业务，保障各项工作高效有序开展。依托西延高铁交通红利与深厚的石种文化、优质生态资源优势，今夏以来，保陵县聚焦寻根祈福加避暑纳凉等特色，通过政策惠民、服务提质、业态升级，全面激活周末短途旅游市场，文旅热度稳步攀升。为方便广大学子顺利返校，近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巴士开通长安大学城返校专线，线路直达高校门口，覆盖西北政法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邮电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站点。活动期间，2026级新生凭身份证及录取通知书可免费乘车。随着开学季到来，西北工业大学军工素质教育实践中心顺利完成为期一个月的暑期校园集中开放活动，累计吸引全国各地超25万人次慕名参观，成为这个夏天最亮眼的国防科技教育展点。其中展出的运20大型运输机、轰六、歼八、东风二号导弹等国之重器，依旧是今年最火的明星展品。来自新华网的消息，昨天上午，记者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西藏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任务，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时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西藏吉隆坡，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发布会上公布了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日前审议通过，自明年1月1日起施行。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这部法律是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要求的首次系统阐述。据央视新闻报道，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大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域空间。近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F-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起运发往哈萨克斯坦。此次出口的重型燃气轮机是国内首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F-50 重型燃气轮机。整机海外出口标志着我国高端重型燃机从技术国产化迈入产业化和国际化的新阶段。据国乒总教练秦志戬介绍，国家队参赛日后，日前教练组在与队员充分沟通后，同意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陈欣桐、何卓佳5名运动员自愿放弃亚锦赛选拔资格。截至当地时间30号上午，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734人，失联人数为2498人。尼泊尔政府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令，将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源自长期生活于此的原住民，亵渎原住民的语言和文化是不可接受的，他要求特朗普为此道歉。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

示，俄罗西昨天发表声明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电力供应网中断超过一周，备用能源仅大约十天，电站可能面临全站断电风险。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常感，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进去了，你就说吧，这词儿一读出来，你是不是都不自觉地跟唱起来？这首歌曾经在 Billboard Hot 100一路爬到亚军，让 Taylor Swift 成为1990年以来首位以乡村单曲登顶 Billboard Radio Songs 榜单的女艺人，一个人扛起了乡村音乐的大旗，这多少也算是乡村振兴了。在那个流行出全长专辑的年代， Fearless 专辑全球销量突破525万张， MTV 和 VMA 拿下最佳女歌手录影带，还顺带目睹了那个流传至今的历史名场面。哎，懂的都懂啊，不懂的呢咱们也不多解释啊。时隔18年，这首歌依然是无数人最难忘的青春底色。最后我们排在第5位来回顾， You know some music just belong with everyone. Taylor Swift, You Belong With Me.

0: Number four.
1: 如果说 You Belong With Me 是一个19岁女孩站在操场边默默暗恋的心跳，那么这首排在老歌推荐榜第四位的 Shake It Off 就是 Taylor 的成人礼。她长大了，站在舞台中央，对全世界比出一个大大的 Whatever。2014年 ，Taylor Swift 用这首歌正式宣告乡村时代结束了，流行时代开始了。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基础信息。Shake It Off 这首歌出自 Taylor 的专辑《1989》，在当年拿下年度专辑的 title。而作为先行单曲，它一出来就登顶 Billboard Hot 100榜单，获得 RIAA 100万白金认证，全球流媒体播放超25亿次，并在全球21张榜单上累计上榜626周。重点是，这个数字到现在还没停，这不今天也在咱们的榜单上吗？这首歌不只是爆款，还是一份宣言。 Taylor 用这首歌写完了一个女孩变成巨星的全部过程。 The haters gonna hate, hate, hate, but she just kept winning. Be careful with your ego, cause we're gonna shake it off. From Taylor Swift.

0: Number three，
1: 进入到 Taylor 的经典 Top three， 哇、wow， 可真的是不好评。我们依旧根据数据来说话，这首排在第三位的 Swift 金曲还是来自专辑1989，也是一首 Taylor Swift 先给自己立人设再亲手把它砸碎的歌，应该猜到了吧。Yeah, that is blank space。 那几年的媒体对他的报道可以用野蛮来形容，玩命的给他贴标签，感情乱，前任疯， drama 女王。他非但没有解释和愤怒，而是一转手把这些话写进歌里，把那个媒体造出来的 Taylor 演了个淋漓尽致。重点是反手就是一个漂亮的自我解构，贴脸开大。这首歌也助他成为 Billboard Hot 100榜单上56年历史里首位连续两首单曲夺冠的女性。 Shake It Off 刚摘冠军， Blank Space 接着顶上。冠军的沙发上他坐了整整7周，全球销量超过1500万张。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Taylor Swift 那是个流行乐坛的规则重写者。来听听第三位的斯威夫特金曲 Got a long list of exes and she's still winning. This is Taylor Swift, Blank Space.

0: And I'll write your name.
1: Number two.
2: 要回顾到的第二位的歌，你可能猜不到，那就是 All Too Well。这首歌的起点不高，既不是首发单曲，甚至不是正式主打，只是在2012年的专辑 Red 里面安静的躺着。结果粉丝口口相传，硬是把它传成了 Taylor Swift 宇宙当中最特殊的那一首。2021年 All Too Well 十分钟版横空出世，直接引爆全球，彻底改写了 Billboard 历史。因为这首歌的时长为10分13秒，成为了 Hot 100冠军位置史上最长的歌，一脚踢开了1971年 American Pie 保持的整整50年的记录。Don McLean 本人都亲自发社交媒体表示 ：“I lost to Taylor， 我输给了 Taylor， 但是我认了。”这首歌是 Taylor 的生涯口碑天花板，被全球的多家媒体评为泰勒最佳创作，词曲深度、叙事、情感拉满，具有艺术与商业双巅峰。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香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0: 相遇这一刻。
1: 全世界的雨来自周深和 Ella 陈嘉桦，这是电影《八仙》的主题歌。我在今年暑期档刚开始，差不多有那么一点点有爆款出现的时候，我就去影院看了嘛。我看了三国第一部，但是后来八仙上了，票房非常好。后来三国第一部撤档了，然后又紧接着有一些影片我还没来得及去看啊，什么群星闪耀时，然后又撤档了。我本来以为今年是不是除了八仙之外就没有可以期待的影片了，后面龙餐馆来了啊，欢迎来龙餐馆来了，哇，又给我一波暴击，就是又好好看，还有包括奥德赛，哇，就是感觉这个暑期不同风格不同冲击力的电影真的好多啊。八仙应该是第二波冲击到我的，好好看，好好听啊，就是影片好好看，然后歌也很好听。努力做自己说在八月份单曲循环最多的就是这一首，很喜欢这部电影。我也说不清我到底喜欢这部电影什么，我其实是一个不太习惯和很多人一起工作的人，但是我还是被那种团体协作的力量感动啊！我也期待接下来能够跟我的小伙伴们共度时间。洛神5768说一直在化验室工作，刚听到去有风的地方泪目了。我确实没有许红豆重启的力量和信念，但是可以在这首歌里面暂时的放空。海纳百川说八月份单曲循环最多的是清风微微。

把歌声交付梦想。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奔赴远方。

7、8、9月份的天气，7、8、9月份的天气都听我是一只鱼都很应景。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说这首歌单曲循环，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一样，什么意思？虽然不太懂啊，他还说了一首汪苏泷的歌，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问题。对，我觉得在八月份吧，你们肯定都会听到很多应景的歌，跟下雨有关的，跟夏天有关的，跟青春告别有关的，八月未央等等等等。我觉得每一首歌情绪都有点类似，就是都是湿漉漉的，因为潮湿，因为离别。当然也希望你们已经忘记了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在音乐当中尽管任性，尽管享受啊。熊孩子妈说，我单曲循环最多的是这一首杨千嬅的《野孩子》。这里是今宵夜未眠。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午夜十二点，我是满江，学会与逝去的美好温柔和解，祝各位晚安，明天继续走。

0: Number four.
1: 如果说 You Belong With Me 是一个19岁女孩站在操场边默默暗恋的心跳，那么这首排在老歌推荐榜第四位的 Shake It Off 就是 Taylor 的成人礼。她长大了，站在舞台中央对全世界比出一个大大的 Whatever。 2014年 Taylor Swift 用这首歌正式宣告乡村时代结束了，流行时代开始了。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基础信息，Shake It Off 这首歌出自 Taylor 的专辑1989，在当年拿下年度专辑的 title。 而作为先行单曲，它一出来就登顶 Billboard Hot 100榜单，获得 RIAA 100万白金认证，全球流媒体播放超25亿次，并在全球21张榜单上累计上榜626周。重点是这个数字到现在还没停，这不今天也在咱们的榜单上吗？这首歌不只是爆款，还是一份宣言。 Taylor 用这首歌写完了一个女孩变成巨星的全部过程。 The haters gonna hate, hate, hate, but she just kept winning. Be careful with your ego, cause we're gonna shake it off. From Taylor Swift.

Number three， 进入到 Taylor 的经典 Top three， 哇、wow， 可真的是不好评。我们依旧根据数据来说话，这首排在第三位的 Swift 金曲，还是来自专辑1989，也是一首 Taylor Swift 先给自己立人设，再亲手把它砸碎的歌。你猜到了吧？ Yeah， that is Blank Space。 那几年的媒体对他的报道可以用野蛮来形容，玩命的给他贴标签，感情乱，前任疯， drama 女王。他非但没有解释和愤怒，而是一转手把这些话写进歌里，把那个媒体造出来的 Taylor 演了个淋漓尽致。重点是反手就是一个漂亮的自我解构，贴脸开大。这首歌也助他成为 Billboard Hot 100榜单上56年历史里首位连续两首单曲夺冠的女性。 Shake It Off 刚摘冠军， Blank Space 接着顶上。冠军的沙发上他坐了整整七周，全球销量超过1500万张。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Taylor Swift那是个流行乐坛的规则重写者，来听听第三位的斯威夫特金曲 Got a long list of exes and she's still winning. This is Taylor Swift, Blank Space.

0: Swift 宇宙当中最特殊的那首。2021年 All Too Well 十分钟版横空出世，直接引爆全球，彻底改写了 Billboard 历史。因为这首歌的时长为10分13秒，成为了 Hot 100冠军位置史上最长的歌，一脚踢开了1971年 American Pie 保持的整整50年的记录。Don McLean 本人都亲自发社交媒体表示 ：“I lost to Taylor， 我输给了 Taylor， 但是我认了。”这首歌是 Taylor 的生涯口碑天花板，被全球的多家媒体评为泰勒最佳创作，词曲深度，叙事情感拉满，具有艺术与商业双巅峰，所以能出现在这个位置自有它的道理。And that is Taylor Swift's All Too Well。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要回顾到的第二位的歌，你可能猜不到，那就是 All Too Well。 这首歌的起点不高，既不是首发单曲，甚至不是正式主打，只是在2012年的专辑 Red 里面安静地躺着，结果粉丝口口相传，硬是把它传成了 Taylor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
5: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7年9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做关于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全国性抗战已经开始，但还是单纯的政府抗战，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争取胜利。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我是各地闻讯而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思想政治为基层守护集中整治性防堵工作。风从延安来，光向全国送。世界首套国产35000伏 SPG 项目及设备在安塞安装完成。2026年暑运昨天结束，延安站累计发送旅客96.5万人次。
4: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这段时间，我市各地降水增多，宝塔区、宜川县、延长县出现不同程度强降雨。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关注。
6: 这两天雨水也比较多，咱们车库都操点心注意一下，然后咱们把咱们的沙袋嘞那些防汛的各项措施都做到位。
7: 在长青国际小区，社区工作人员对地下车库排水系统、应急抽水泵运行状况、防汛物资储备情况开展巡查核验，同时深入辖区老旧居民院落、低洼街巷排查关键部位风险隐患。宝塔山街道东关街社区居民杨文珍：
8: 像这些娃娃啊，这个可关心这个了。我想常想这个打电话了、视频了，他要起洪流的话，那个咋那个？我心下雨就不得这事了。
7: 宝塔区东关街社区老旧小区多，低洼院落集中，防汛压力大。社区以网格为单位开展拉我式隐患排查，竹楼栋核查墙体稳固性、屋面防水破损情况、

0: 逐路段疏通排水管网，对排查中借力的隐患台账实行消耗管理，做到立查立改，即治即改，从源头防范汛期安全事故发生。宝塔山街道东关街社区党委书记罗介华：
1: 我们严格落实预前排查、预主巡查、预后复查工作机制，确定辖区的防汛风险隐患点，扎实做好隐患排查整改，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积极发动小区物业居民共同参与，一旦发现险情隐患，及时向社区上报，切实守护好辖区居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宜川县党员干部也下沉一线，进村入户，全面排查房屋安全隐患，针对辖区山体、河道、淤地坝等重点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实时监测河道水位动态，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宜川县儋州街道安全生产工作分管负责人王康：
2: 目前撤离群众89户，180人，严格落实24小时值守值班制度，备询防汛物资，针对辖区17个地质灾害点、7个风险区、6座淤地坝、5个山洪灾害危险区，严格落实电对电校应制度，压实11名水池监测员岗位职责，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宜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人员冉志军：
3: 将持续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重点河流库坝、低洼地带等风险区域，加大巡查排查频次，做好防汛物资储备和前置工作，严格落实防汛24小时代班值守工作，确保指令能及时传达到位，突发险情能第一时间处置。
0: 延长县也加密天气监测和预报频次，根据雨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针对部分路段淤泥堆积、边沟堵塞等情况，第一时间开展清淤作业。延长县气象局预报员张静静：
4: 我们将严密监视天气变化，强化观测及服务理念，做好13161递进式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服务，落实高级别预警教育机制，为全县防汛减灾安全出行提供坚实气象保障。
0: 延安市公路局延长公路段副段长牟小飞：
5: 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为群众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0: 防汛关键期，我市以急切思维应对极端风险，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全市上下拧成一股绳，形成了市县联动、部门协同、全民参与的防汛合力。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严丝合缝落实每一个环节，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抢险救援闭环落实每一个步骤，确保全市安全度汛。
6: 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
7: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部署思想政治，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当前我市防汛形势依然复杂严峻，要绷紧防汛救灾思想之弦，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做实做细地质灾害、山洪灾害和河流洪水等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归零心态做足应对准备工作，加快灾后恢复重建，举一反三，抓严抓实煤矿、文旅、消防、校园等各领域安全，以工作的主动性应对各类灾害的不确定性，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切实扛起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责任，把牢正确政治方向，深挖用好延安红色资源，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把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思想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会议强调， 要持续抓深抓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三季度和下半年聚焦六个纠治既定任务和十个重点领域整治任务，更加注重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更加注重问题导向靶向纠治，更加注重监督问效基层有感，更加注重建章立制常态长效，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重点任务，强力推进各方责任贯通落实，提升案件查办质效，严把时间节点抓实重点项目整治和民生实事，适时开展回头看，确保实现全年大建成效目标。会议强调，要紧盯信访三个专项，锚定四个更加和两降一升目标，落实落细三加六工作机制，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责任在压实，工作在做细，重点在聚焦，领导在带头，底线在筑牢，持续提升信访工作质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7: 昨天，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省委常委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诠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效，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一体推进深学、侦查、实改，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

0: 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八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0.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
1: 辽宁省教育厅日前发布消息，为优化考核。

2026年已过去三分之二，今天是九月的第一天，时间向前，让我们带着全新的自己出发，也提醒自己更加珍惜拥有，认真过好每一天。

愿大家在这个崭新的九月平安顺遂，保持热爱，不负当下，阔步向前，用行动带来改变，收获一个更好的自己。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秦腔玉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